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9月7日19时1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5比6级，或者阵风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二、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三、行人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四、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
1: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4: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根。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的是初秋的节奏。秋天是怎样的？你感受到秋天的质感又是怎样的？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推出的一张名为《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天下雨了》。只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再回望过去的那些旧时光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的那些个遗憾。其实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出来，那些遗憾可能从来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刚好的那个时机。当时那个淋雨的少年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改写结局，只剩下了一份怎么说，从音乐当中能够传递出来的平和的回望。听完了周董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上他在很多年前为蔡依林带来的这一首

这是蔡依林在今年重新编配翻唱的她自己的这样一首《布拉格广场》，怎么样？你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有好感，还是对于很多年前的那个旧版更有印象呢？我想这一版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松弛的 hip hop 的律动是很有感觉的，对吧？是。我们更多听得出来是成年人的那种笃定感在，而很多年之前的那个蔡依林是少女样的，是有很多青涩在的。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音乐真的很神奇，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唱他的同一首歌，就好像是完成了一场跟旧时光的那种隔空的对话。不知道初秋的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上一些真的能让自己开心欢喜起来的事情呢？初秋的节奏，我们来跟着慢慢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耳边的刚才这一首非常轻快和慵懒的节奏，你喜欢吗？这是有着一种抑郁松弛感的歌哈，来自纳米卡的《我不会说法语》。在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一点德语跟法语来交织起来的，讲的是一个在异乡迷路的邂逅。有的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外文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哈？我是觉得语言是存在隔阂的，对，我们有时候更多吧是听不懂，但是情绪和眼神，哎，依然是可以完成沟通的，是吗？在听歌，在听音乐，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播，我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音乐的那份情谊，总迷信语言的力量哈，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把我感受到的都要传递给你，把你想要说的都要通过我来表达好，才能够完成彼此的理解。可是你知道，这世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共鸣，就是发生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很多时候我词不达意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当你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有被这样一段音乐感动到的时候。

耳边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万妮达的七溜八溜，就是带着这种福州方言，带着这种鲜活的市井烟火直接扑面而来。七溜八溜就是四处游走的意思，但我觉得也是兜兜转转的心系来处。每个人的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一块属于自己的故土呢？可能它也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某一段时光。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水利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7日19时05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号，预计2026年9月7日20时至9月8日20时受较强降雨影响，太谷区小白乡、杨义乡、范村镇、侯城乡、北光乡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请有关单位和部门加强山区河道、水库及淤地坝巡查，做好实时监测、洪水预警、险情处置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广大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远离边山峪口，避开山洪沟道，注意防范洪水威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欧流行的那种清冷的质感，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铺展开来了。人声和和声的这种交叠，把一段关系落寞之后的那种割裂感，就这样直白的跟你托出。刚才耳边的这一首名为噩梦的歌，来自瑞典的两位歌手 Darren Smith and Theo。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我们来在秋天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我们来听李娇妍的橙子。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初秋的音乐节奏。刚才的这首余娇妍的橙子，我实在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听完，因为这样带着 City Pop 跟轻 Disco 的质感的音乐是在这个季节极舒服的。我们可以踩着这样的节拍就这样漫步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自家的小院儿，还是午后的街道，还是一个你喜欢的咖啡馆。总之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心动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是不是？对，我们允许自己停留在最舒服的那个时刻，允许自己和音乐好好的在一起，也是人生当中一种难得的浪漫，对吗？我经常在

听音乐的时候就直接把自己给听进去了。我后来觉知，其实这样可能也是一种需要调整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自主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些小心思、小情绪，怎么样去感知周遭，怎么样去了解到你身处的这个环境之后，你还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被其他的外境所牵走，你自己先立住，然后所有的外境来的时候，你不能够动摇，都动摇不了你。王菲有一首歌 Let's Go Kart， 很轻盈，很舒展，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让我们一起拥抱音乐艺术，拥抱生活当中的纯粹快乐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害吧，就是周深奔赴超无限。提到周深，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独一无二的这个嗓音，可是我觉得比歌声更动人的是他这个人本身。他是很纯粹的、很乐观的一个人，而且对待音乐是极其的一丝不苟。我想这种认真的劲儿是伪装不出来的。少年时代的周深，我自己看哈，他手里拿到的并不是一个很顺遂的剧本，包括在变声期的时候啊，他自己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清亮的声线。后来在少年的校园当中，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被嘲讽被孤立的理由。所以整整初中阶段，我记得在有一次访谈当中，他都说自己是不敢当众开口唱歌的，而且尽量少说话。就是这样把对音乐的热爱悄悄藏起来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自己在深夜里面就是一首接一首的唱。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远赴乌克兰，遵从了家人的意愿去学医，语言不通，学业也很煎熬，可是心底依然放不下音乐，所以转去学美声。在这之后，其实他还遭遇过一些声带小结的日子，一度就要告别歌唱了。所以他也是经过了自我怀疑、自我对抗，熬过了很多很多漫长的低谷。包括在后来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跟别人一起来 PK 那种紧张。现在回过头来，哎，还真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间困顿、挣扎跟孤独的人哈。可是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他依然选择长成了一个温暖乐观的周深。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初秋的节奏啊。初秋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向内回望，也有更多向外奔赴的勇气。也希望在这样一些好听的音乐当中，帮你接住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情绪，你可以接住风，接住音乐，也可以更好的安放住自己的内心。最后的这一支，薛凯琪《天之外》。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吃烤串喝啤酒好不惬意，但是不少朋友吃肉都会遇到塞牙的问题，而且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牙缝变大？变大的牙缝还有可能小回去吗？洗牙之后塞牙是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季，和您一起说说塞牙别小看。好的，季主任，我们先来集中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一些问题。80407这个朋友说，自己呢在一家私人诊所拔了一颗槽牙之后，晚上就叫了救护车，因为血压特别的高，高压180，低压114。他说这颗牙拔的可真够贵的，特别想问问说，正规医院是不是应该先量一下血压，血压平稳之后才能拔牙的？
12: 是的，就是拔牙的是我们的常规的流程，都会让患者去量血压，尤其是有那个高血压病史的病人更是这样。
11: 所以说确确实实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拔牙，医生可能会问一下
12: 对
11: 这个血压的情况。
12: 对对对。
11: 但是对于比如说血压本来就没有问题的朋友，可能医院也不会说非得强制说要测一下血压什么的。
12: 我们的门诊部都会要求，只要是拔牙的病人，都会要求他去测血压。
11: 而
12: 现在测血压会非常的简单，我们有一个电子的
11: 血压计。
12: 对对对，电子的，你只要把胳膊伸进去，很快这血压就出来了。
11: 就当场就可以测。
12: 对对对，
11: 测了没问题，咱就可以拔牙。
12: 对对 对, 对。
11: 而且也不是说所有高血压的朋友都不能拔牙，而是您的血压没有控制住的情况之下，
12: 对，是的，
11: 才不能拔牙。
12: 对，是的。
11: 好。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想问问说，慢性牙周炎牙周龈下刮治多长时间一次合适？半年刮治一次这个频率可以吗？这是何静这个朋友留下的问题。
12: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牙周的专科医生，我必须要说，具体来的这个频次哈，应该是依照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牙周炎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还有就是他对治疗的反应来决定的，就是病人什么时候来复诊，我们都是依照他这次来检查的这个结果来决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刚刚出诊的我们的患者，比如说他第一次来洗牙，然后第二次做了龈下刮治，做完以后，我们一般常规我们会要求患者呢是3个月就回来。
11: 哦，这么频繁，3个月就要再来一次？
12: 对，3个月。3个月就要回来一次，回来以后我们再做全口的详细的检查，如果病人真的是已经恢复得很好，我们有可能会把这个间隔拉长到半年。但是如果真的已经明确了是一个中重度的一个慢性牙周炎，我们都不建议超过半年，一般情况下就是尽量3-4个月，不超过半年要复诊。因为就是有一些比较尤其是中重度的牙周炎的病人，就是有一些牙齿牙槽骨已经吸收得非常的明显很严重了，它不是通过简单的龈下刮治就能够解决问题的，经常就是有一些牙齿在做过几轮治疗以后，比如说它这一颗牙齿已经刮过2-3次了，效果还是不好。我指的效果不好是说 这个牙周袋没有变浅，炎症还在那里、
11: 哦
12: 嗯、然后有了牙周袋你就没有办法去自己很好的去清
11: 清洁。
12: 那么这个时候，那你要么我们就选择做手术，我们可以通过手术也解决一部分问题，要么就是要定期来做刮治、
11: 哦、
12: 那么
11: 这种就这个就得频密一些了。
12: 对，这样的频率就要勤一些，实际上就要勤一些、
11: 嗯、
12: 啊，所以我们有一些很重的病人可能每隔三个月就要来一次、
11: 哦、
12: 而有一些比较轻的病人，很年轻，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炎症比较重，经过一两次刮治以后他就变得很好了、
11: 嗯、
12: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说，那你就一年可以过来一次，
11: 嗯，
12: 就简单的洗一洗牙，然后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就可以。
11: 嗯， 嗯，但是季主任，我想问问，对于比较年轻的朋友，按照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12: 嗯、
11: 其实我们的龈下刮治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相对来说持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甚至可能是需要终身。
12: 对，
11: 我间隔三个月或者是半年我就得去进行一下龈下刮治。
12: 嗯，
11: 那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这个成本其实挺高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能不能比如说这颗牙有这个问题、
12: 嗯、
11: 那我直接拔掉中一颗牙算了，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更省事儿一些。
12: 我们是做保留牙，保留牙的这个医生的哈、
11: 嗯、
12: 我们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只能说，如果你选择做种植牙的话，种植牙本身也是会得牙周炎的、
11: 哦、
12: 也就是说，如果除非你把所有的牙都拔掉、
11: 哦、
12: 然后你去做一个全口的种植，你去做一个全口的种植，那么这种情况下，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概在十几年到二十年吧，然后或多或少，如果要是口腔卫生不好的时候，这样的病人他周围的牙槽骨也会萎缩、
11: 哦、
12: 也就是种植牙实际上跟天然，它很像天然牙、
11: 嗯、
12: 所以就如果要是维护的不够好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可以得和天然牙一样的病、
11: 哦、
12: 我们为什么不是特别希望、大家都把牙拔了去做种植呢，是因为目前为止，一旦就是种植牙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在治疗手段上没有那么的有效、
11: 哦、
12: 它不如天然牙好治、
11: 嗯、
12: 你要知道种植牙它是一个金属，它是一个金属钉，它上面有很多的螺纹、
11: 嗯、对，
12: 然后一旦它暴露出来以后，这个螺纹上的清洁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把它彻底的清干净，
11: 嗯，
12: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治疗的效果没有天然牙那么肯定，
11: 嗯，
12: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如果你可以保存自己的天然牙的话，那么尽量去保存天然牙，
11: 嗯
12: 啊，是这个意思。
11: 这时候千万别图省事儿。
12: 对，
11: 可能短时间之内看、
12: 对对对，
11: 咱确实不用频繁的跑医院去做这个节制了、
12: 嗯、
11: 但是我们把时间拉长了看、
12: 嗯、
11: 毕竟这时候咱还年轻嘛，
12: 对、
11: 嗯、拉长了看、
12: 嗯、
11: 我们后面的治疗难度可能会更大，
12: 嗯，但是正规的种植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方便吧、
11: 嗯、
12: 一般情况下
11: 也得跑好几次呢。
12: 对对对，在公立医院我们知道的就是目前应该是至少是七次、
11: 哦、
12: 就是从您拔完牙以后，然后准备开始约手术了、
11: 哦、
12: 这个时候算，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情况下，就是七次，大概是在三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1: 嗯，好，所以说咱还是得做好预防工作。
12: 对，实际上预防真的很重要，
11: 尽量别拖到这一步。
12: 嗯、对、
11: 那除了我们的龈下刮治，还有我们定期的洗牙、
12: 嗯，
11: 这些是不是其实都是控制我们的牙周出现萎缩，导致牙缝变大的一个治疗方法？
12: 对，它只能是控制，但是已经形成的这种牙龈的退缩是很难再恢复的。
11: 那这个是对，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12: 嗯、
11: 如果我因为之前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清洁习惯、牙龈已经萎缩了、老塞牙老塞牙，又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治疗方法，我怎么应对它呢？
12: 你怎么应对？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是单纯的就是牙周炎、牙周炎的病人，因为做了这个牙周的治疗，然后呢他现在出现了就是牙根的暴露、
11: 就是黑三角、
12: 牙龈退缩，对对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有比较明显的就是食物嵌塞的话，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种方案呢，就是一个是你自己要学习去用牙线、牙间细刷，
11: 就是做好清洁、
12: 对对对，去做好那个日常的这个清洁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会跟我的病人说一些比较通俗的话，我就是您在还账呢、
11: 嗯、
12: 就是之前那些工作没做到，然后呢现在呢可能就要用更多的心思，然后去把它清洁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来检查嘛，我们看看是不是出现了龋齿，有龋齿的话我们及早的把它补上，
11: 嗯、
12: 如果真的是说您对这个美观上就是有明确的这种要求的话，目前为止呢就是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但是必须是 要去医院去做检查的，我们来评估，有的时候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让一部分软牙龈组织能够长回来，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它会有很严格的这个适应症，所以是必须是需要医生来评估的。还有呢，就是也可以通过做牙冠啊，以及正畸，通过正畸来关闭一些牙齿的间隙，然后通过牙冠或者是去做假的这种磁贴面，然后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就是这个牙齿间隙变大的这种问题。

0: 就是通过多种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会很麻烦，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也对就是患者的这个自我的这个叫什么呀，就是依从性以及他自我的这个护理啊，就是这方面的能力会有比较高的这个要求。
1: 而且其实经济成本也不低，咱不管是做贴面也好啊，还是做这个手术也好，我们还得考虑到经济方面的这个问题。
0: 目前就是做手术这些基本医疗保险还在覆盖。对对对。
1: 但是咱们比如说做牙齿的贴面呀、
0: 牙冠
1: 啊，
0: 或者是去做正畸，这个是不报销的。
1: 对。虽然现在这个价格我们集采之后出现了下降，但是还
0: 是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要因为有的朋友不是说塞一颗牙，
0: 是
1: 他可能有很多的牙齿都有这问题。
0: 对对对。
1: 咱们都做的话其实成本也不低。
0: 其实最如果不怕麻烦的话，我认为就是用好牙线牙。
1: 做好清洁
0: 定期检查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经济实惠的一种方法，因为正常人就像我们也要定期去洗牙的呀，要定期洗牙定期检查的。
1: 对，因为洗牙的价格现在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贵，几百块钱，
0: 对
1: 就可以搞定。
0: 对，
1: 而且对于大部分的朋友，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比如说牙周的这种问题的话，一年一次这个频率就可以，
0: 差不多。对对对，是的。
1: 而这是我保护牙龈不让它出现萎缩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0: 没错。而且在洗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小的龋洞啊，有些问题，你可以及早的由医生就告诉你了，你就去来解决就可以。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龋坏的问题，那解决我们龋坏导致的嵌牙，那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牙齿补上，
2: 对，
1: 这就可以解决了，
2: 是
1: 吧？是
2: 的，就是如果你龋坏的很深的话，可能就还要做牙根的治疗。
1: 就是伤到了我们的神经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可能需要我们做、
2: 做牙根，我们就叫专业术语叫根管治疗。做完根管治疗，您还得做牙冠。
1: 对，这是比较严重的龋坏。
2: 对对对，
1: 当然不是特别严重的龋坏，可能我们医生
2: 补上就行了，
1: 补上就行，
2: 对，补上就可以了。
1: 这是相对比较好解决的，我们导致牙缝变大、出现嵌塞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和方式。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牙齿出现了不整齐所导致的牙缝变大，出现了塞牙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正畸解决，还是有的也不行？
2: 要看年龄，还有要看您的周围的牙齿的这个状况，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能做正畸。原则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其实你越年轻，一般情况下在12、13岁到14、15岁的时候，这个阶段是一个正畸的最佳年龄。然后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龄，到了18岁以后，或者甚至拿我个人举例，我就是40多岁的时候做的正畸。那么在这个年龄，那就是你不是不能正，是可以正的，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牙槽骨的改建的能力变差了，然后它可能就更容易复发，然后可能更容易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其中这种在这个年龄做这个正畸的时候，它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牙龈退缩，和牙齿间隙变大，所以就是它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叫一个双刃剑吧，就是你做也有你的问题，你不做你还会面临着其他的相同的类似的这种问题吧，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要权衡这个利弊，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经济条件，还有就是你个人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些，就是承担这个风险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
1: 这说到这儿，我得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觉得正畸牙齿啊，如果我选择了比如说传统的这种钢丝固定的这种，大家觉得哦，摘掉了之后就没问题了。其实保持器，医生的建议是需要一直佩戴的，
2: 一直都要佩戴。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哎呀，我正畸完了，好不容易把这个摘掉了，牙套摘掉了就没事了，我就正好了。它太容易复发了。
2: 没错，尤其是成人正畸，就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比如像我是43岁做的，我做了2年，然后我可能保持器戴了5、6年吧。然后现在50多，然后就是已经开始复发了，就是我后来就放弃，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懒，就是很难坚持，然后有一些牙齿就已经开始复发了。
1: 所以说这个保持器的佩戴也非常的重要。
2: 对，
1: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了，如果牙齿是因为比如说它的位移，它的这种不整齐造成的这种塞牙，还是应该去通过这种科学的正畸手段来解决。
2: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是非常简单和有效的一个手段。虽然我们今天描述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保持器佩戴这种依从性，但是比咱不管它造成严重的后果相比，还是收益更大。
2: 没错，然后有的时候会跟患者说，就是现在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大概在10年、20年之后，你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种但是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到了60岁、70岁的时候，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再想去解决就会更困难，就是更痛苦。
1: 对，咱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跟大家提示一下吧。如果这塞牙咱没干预的话，后续比较严重的后果到底有哪些？
2: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它塞在那儿以后，然后导致下边的牙槽骨还有牙龈继续萎缩，然后会导致两侧的牙齿出现龋齿。就相当于是你塞了东西，然后在这个牙缝之间，然后这个地方你没有及时的清理掉，那么细菌就会在这个地方加速的繁殖，更多的去繁殖，然后会，那么如果是支龋菌的话，那么就会导致牙齿出现龋齿，然后如果是导致容易引起牙周炎的那些细菌的话，那么就是牙周就会发炎，牙龈就会肿，然后下面的牙槽骨就会退缩，
1: 到时候牙齿就掉了，
2: 对。你不管它，反正慢慢的牙齿就脱落了，或者说实在没有办法，你只能把它拔掉。
1: 啊、哦
2: 嗯，
1: 就是一步一步的，先是我们的牙齿本身出了问题，然后呢，顺着牙齿往下发展的话，就影响到我们的牙槽骨的问题、牙周的问题、
2: 嗯，
1: 这后面一系列的问题就跟着出现了。
2: 没错，所以就是有食物嵌塞的话，一定要那个及时的来处理。
1: 嗯，而且其实我们跟大家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口腔健康它不只是局限在我们的口腔，它和我们全身都有关系，
2: 嗯、
1: 我们的消化呀，我们的血压呀、
2: 嗯，
1: 各种都是和我们的牙齿健康有关的。
2: 对，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口腔健康跟全身健康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啊、我有的时候也会劝那些比较重的牙周炎的病人，因为全口都肿，然后流脓出血，然后牙齿松动，有的人他是不愿意做治疗的。我说你不愿意做治疗的话，我说他实际上你可以想想啊，就是你的身体里头一直都有一个地方它在不断的流脓在出血，然后随着你每次吃东西咀嚼，然后可能就会有细菌进入到这个血液当中，它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全身的这个问题。
1: 哎呦，
2: 最密切的就是糖尿病。
1: 嗯
2: 啊，我们就特别明确的就是如果口腔太就是牙周特别差的重度牙周炎的时候，它的血糖的这个控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嗯，所以这个后果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不是我们吓唬大家，确确实实塞牙看起来是件小事儿，但是它长期持续下去，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
2: 对，
1: 嗯，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他在网上看，说用牙签剔牙，牙缝有可能越来越大，想问问专家，这是真的吗？季主任。
2: 这要看你怎么剔
1: 啊、
2: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完完全全不建议用牙签，事实上呢，我们从教科书上还有包括一些文献上都说，如果我们选择一些好的牙签，比如说它的横截面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圆的三角形，那么这种时候如果你已经有了牙龈退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牙签就像我们在用牙缝刷一样、然后进入到这个牙齿的间隙，然后在两个牙齿的侧面刮一刮，然后再拿出来。
1: 嗯，
2: 不是说完完全全不能用，
1: 嗯，
2: 而是说有的时候说为什么会你会觉得牙缝有可能会因为它会变大，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间隙没有变得那么大，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牙龈退缩的时候，
1: 嗯，
2: 然后你用一个很粗的这个牙签然后就进去去剔牙，那么这种我们叫这种物理性的这种刺激啊，这种刺激就有可能会让比较薄的牙槽骨、比较薄的牙龈自己就退缩了、
1: 哦，
2: 就是这种创伤，它相当于是一种创伤，
1: 嗯、
2: 然后会导致它的这种退缩。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会更建议大家用牙线。
1: 嗯，
2: 然后如果您已经出现了牙龈的退缩，出现黑三角的时候，我们会建议用牙缝刷，
1: 嗯，
2: 会更好一些。
1: 对，牙缝刷其实现在在一些超市和网上，我看都能够购
2: 买
1: 到。
2: 对对对，
1: 对，以前我总觉得牙缝刷是一个医疗用品，只有医院有卖。后来我发现，哦，网上现在也有卖牙缝刷
2: 的
1: 了。
2: 是
1: 的，
2: 是的。嗯，
1: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使用牙线的一个习惯。
2: 嗯，
1: 大家都觉得我认真刷牙了，这牙齿就能够处理干净。但其实很多牙齿的这个鳞面，就是牙挨牙的这个缝，我们很难通过牙刷的清洁干净。
2: 用牙刷可能清掉60%-70%吧，还剩下一部分是清不掉的，
1: 就得用牙线了。
2: 对对对，
1: 好。还有朋友说自己用水牙线，每天晚上都能冲出一些食物残渣，但是呢，他并没有感到塞牙的异物感。
2: 嗯，
1: 想问问这样的情况算塞牙吗？季主任，
2: 是塞牙，这个就是塞牙呀。那有的人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2: 尤其他间隙变大的时候，所以我就说牙周这个是这样，真的就是我看了一个病人。它塞在了那个唇侧，就是外侧面，在那个牙齿的外侧面，大门牙的那个牙根那个位置都塞满了。然后我，
1: 但是他不难受，
2: 而且他没有感觉，他没有感觉，他就来了。来了以后一张嘴，我说您怎么塞牙塞成这样？他说我哪儿塞牙了？我说我拿个镜子，我说你看看啊，怎么都塞成这样了呀？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就是牙龈他那个就是疼痛那种感觉或者不舒适的那种感觉，
1: 他没有，
2: 没有，对对对，
1: 哦，确确实实有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其实牙齿已经出现了嵌塞的情况，
2: 对对对，
1: 我
2: 想说，你刚才说到水牙线，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水牙线可以用，但是我认为它最好你不要用它去替代牙线或者是牙缝刷，它只是一个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产品吧。
1: 咱就三部曲，先刷完牙，然后水牙线冲完了之后再用牙线剔。
2: 去的。
1: 三重保障。
2: 对对对。
1: 嗯，但是我觉得水牙线确确实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发现有没有食物的嵌塞，因为它可以冲出来，我们可以特别明确的看到。
2: 嗯，是的，但是不能用它替代，因为它只能把食物残渣去掉，但是我们清洁的最重要的是牙菌斑。
1: 嗯，就这个不是说我们肉眼能看到的。
2: 对对对，牙菌斑它像一层膜一样粘在牙面上，你是感觉不到也看不见的。
1: 嗯，所以说单纯用水冲可能就没有办法清除，还是得借助牙线。
2: 对对对，嗯，效率会低很多，如果单纯用水牙线的话。
1: 嗯， 嗯，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大家所有问题了。嗯，但是呢，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敲响警钟，出现塞牙这事儿，咱们一定得重视起来。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治疗，遵循医嘱是最重要的。
2: 对，
1: 也再次感谢季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阵雨，空气湿度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估计很多人啊，咱们都想不到，您随手扔掉的这烟盒，哎，在烟标收藏家眼里头啊，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烟标啊，就是香烟制品的商标，俗称就是烟盒，哎，是世界四大平面印刷收藏品之一啊。您像白毛女、金陵十二钗、梨园名角孟小冬，哎，都在这小小的烟标上边自有一番乾坤。目前啊，这烟标价格呢是只涨不跌，最贵的一枚烟标啊能卖出10几万。烟标市场啊升值空间是很大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讲述的是天津藏家于顺，哎，收藏烟标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5: 于顺从1970年开始收藏烟标，收藏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各种烟标近8万件，代表性藏品为民国时期的10支卡烟标和香烟广告画，编有《天津烟标集》一书，入选了世界文化名人辞海，曾获得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作为天津本地的收藏家，于顺手中有不少天津珍贵的烟标，比如协和烟厂生产的55烟标、正昌烟厂生产的红旗双美女烟标。这两家烟厂都生产于清末时期，是天津最早的卷烟厂。在众多天津烟标中，55牌最具历史意义，因为它和伟大的诗人屈原有关系。屈原出使齐国时曾特意到天津一游，他在著名的《离骚》中写道：朝发任于天津兮，夕于至乎西极。作为全国知名的烟标活动家，于顺在烟标收藏界赫赫有名，每年一届的中国烟标文化节是最受全国烟标收藏家瞩目的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15届。从第9届开始，于顺便负责核实材料、考察申办地的人气以及文化氛围，主管中国烟标节申办工作。在常人眼中，印有不同图案的烟盒仅仅是吸烟者消费后扔掉的垃圾，并无任何价值。但是在烟标收藏家眼中，它们是令人爱不释手的珍宝。烟标是香烟和雪茄的外包装，图案5花8门，姹紫嫣红的花卉，风光秀丽的名胜古迹，气势磅礴的楼台殿阁， 这些大千世界中的景色都能在巴掌大小的烟标上找到。不同的烟标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艺术和风土人情。在收藏界，烟标和邮票、钱币、火花并称为四大平面收藏。我国100年前才出现了机制卷烟，所以烟标收藏的历史并不长。虽然烟标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并非所有的烟标都能升值。收藏时要讲究。

0: 一边整理一边说，这四五十年代的烟标可真难找啊，要是这些珍品能自己走进店里，那该多好，可省了大事儿了。他一边说一边嘲笑自己在做梦，这烟标要会走路，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就在这时候，耳边有人说话，请问哪位是老板？一个带有南方口音的女声响起，打断了于顺的思路。他沿着声音看，只见店内多了两位客人，是一对夫妻。男的60多岁，个子很高，头发花白，上身穿一件浅色的衬衫，下身是一条熨得笔直的西裤。女的大概60岁出头，看上去保养得不错，身穿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看得出来有染过的痕迹。
1: 哦，我就是，请问您二位是？
0: 于顺这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一边想可就一边走过去了。老太太开口就问，你这里收烟标不收啊？一边说着一边攥了攥自己手里的东西。于顺一听，啊，收收啊，他嘴里边答着，眼睛可不离老太太的手。他发现这夫妻二人手里都提着东西，两个一模一样的尼龙书包，是蓝色的，样式有些老，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装的什么。按照老太太刚才的问题，于顺这么一推测，这俩书包里装的应该全是烟标。这时候老太太就说话了，哎，你来看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这话音刚落，旁边这老先生已经把手里尼龙书包的东西全都倒在柜台上了。于顺这么一看，嚯，他心里边暗叫一声，这柜台上摆的全都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烟标啊，五花八门，里边有几张还是自己一直想收藏的。粗略估计这批烟标当时价值3-4千元。纵观当前的烟标收藏市场，清末民初烟标的珍贵程度不容置疑，解放前后的烟标以及公私合营地方国营的烟标，几年前在市场上还能买得到，目前却也难遇到。近十年来，老烟标收藏越来越火，市场价格也以每3年翻一番向前发展。15元至40元的套标目前已涨到100元甚至上千元。抗美援朝标十几年中涨了几十倍，白毛女标也从300元涨到了6000元。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探花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音标的故事。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于顺开口就问：“您打算卖多少钱呢？”老太太一听：“你开价吧。”其实于顺挺不愿意给客人送来的藏品开价，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给他人做嫁衣，曾经有不了解行情的客人来他店里卖烟标，他开价以后客人反而不卖了，出门以后就在他开价的基础上加些钱卖给了其他的藏家。以前吃过几次亏的于顺这次可学精了，轻易不给藏品率先开价。一看于顺不说话，在旁边这位老先生可有点沉不住气了，急忙说道：“我这一包的东西怎么也得值300块钱吧。”啪，一个响亮的巴掌拍在了老先生的背上，紧随其后的是老太太的斥责声：“什么300块钱，最起码也得500。我说老头子，你脑子昏了是不是？别在这儿乱说话，去一边待着去。”于顺一看，赶忙相劝：“大妈，您别数喽，您这老伴儿啊，我再仔细看看。”眼看这俩人要在屋子里吵起来，于顺边打圆场边把这东西翻了一遍，心里边感叹这位不懂行的老先生开出的价格实在是低得离谱。因为其中随便拿出一张烟标，那个价格已经就超过了300元，更不用说所有烟标加在一起的价格了。于顺煞有介事地看了半天，慢慢地把头抬起来：“行啊，500就500吧。您二位既然进了我的店，说明咱们有缘，就按大妈刚才说的价格成交。”遇见如此的大漏，于顺心里边都快美翻天了，但仍旧是喜怒不形于色，生怕两个人觉得卖便宜了反悔。买卖做成后，于顺对老夫妻的来历和烟标的来源都起了好奇心，和他们攀谈起来。原来这老太太是上海人，老先生是北京人，两个人一直住在北京，都曾在以前的年代读取过大学文凭。前阵子老太太的父亲突然病危，夫妻俩没能及时买到火车票回去，等回到上海时父亲已经去世。老太太的父亲生前是一名收藏家，家里头放着不少的瓷器钱币。老太太的弟弟妹妹说，家中收藏的瓷器钟表钱币已经变卖成现金为父亲治病，分文未剩。身为大女儿的老太太便带着父亲留下的两箱子书和烟标回到了北京，两人将喜欢的书留下，不喜欢的便卖作了废品。本来老太太打算将烟标也卖废品，但是儿女的提醒让他们意识到，或许烟标可以换来经济收入。看见旗开得胜，这老夫妻嘴上简直都乐开了花，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来时那么严肃了。 老太太还向于顺打听了当前市场上最热门的烟标种类。于顺低价买到了心仪的东西，便心情愉快地讲起了烟标的市场情况。他跟老太太说，历史题材的烟标是市场上最热的，比如印有孙中山、梅兰芳头像的大中山烟标、梅兰芳烟标，印有抗美援朝题材、毛主席语录题材等热门题材的烟标，题材好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万元以上。聊着聊着，于顺突然想起老太太进来时手里边拿着那尼龙书包还没打开呢，难怪刚才他问烟标的行情，感情是为了去别家卖，自己又给他人做了嫁衣。正想着，老太太把双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指着自己手里边的尼龙包说，您再看看这个。于顺把里边的东西全都倒在桌子上，同样是一摞烟标，虽说和前一批的年代差不多，但是品相非常好，而且里边有不少都是于顺一直在找的藏品，刚才谈到的历史标也在其中啊。那些苦苦寻觅的烟标真的自己走进了店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堆可比刚才那些高了好几个档次。既然老太太已经对烟标市场的行情略有了解，于顺也就实话实说了。那是当然，这些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那好东西自然值得起高价钱。老太太一脸笑容地说，刚才那笔生意你做得挺痛快，这批烟标我打算还卖给你，你开个价吧。于顺想了想，3000元。这次价格可比给老先生那批整整多了10倍，因为他知道第二批藏品绝对值这个价钱，里边有好几枚烟标，单价就值3000。看到自己的东西一下子卖了大价钱，老两口喜形于色的同时还想再多赚点儿，就把价格抬到了3500元。于顺生怕两个买卖都做不成，赶紧把第一批收藏的500元给了老夫妻。

0: 同时把藏品放到了柜子里，然后再和老夫妻谈第二批藏品的价格。由于第一批藏品卖得很顺利，老夫妻并没有咬住3500元不放，而是按照于顺的提议降了价钱。最后经过一番议价，第二批藏品以3300元成交，加上第一批的500元，那老夫妻一天共卖给于顺3800元的东西。拿到预想中的钱以后，老夫妻喜出望外地走了，商量着用这笔钱给家里添置一台新电视，而店里的于顺也喜气洋洋地开始把稀有的烟标挑出来放到自己的收藏家里。5年后，这两书包被贱卖的烟标市场价格已经翻了10倍。虽然在收藏界经常发生有关捡漏神奇故事，但是要想成为捡漏高手，独特的眼力和扎实过硬的收藏知识是必备的武器。虽然捡漏随时可能出现，但是收藏者还是应该抱着一颗平常心，如果急功近利只想捡漏，恐怕难有收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哎，说到这收藏烟标，这里边的门道可是不少。有什么收藏秘籍呢？哎，咱们如何辨别烟标价值的高低呢？下期啊，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周博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比较大，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前些日子咱们国家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路实施方案，叫做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了国家级的一个规划啊，大概是总里程要达到6万公里左右，构建的是一个3环4横和5纵的一个主骨架，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对于旅游业啊，对于这个旅游交通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政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个3环4横5纵。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我是周博。
0: 哎，这个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6万公里的精品线路，不知道周博第一感觉是啥？大概也看了看这个文儿哈，先给大家聊聊自己的体会吧。
1: 这次发布这6万公里，我觉得其实是咱们以前自驾游比较成熟的这些线路的一个汇总。一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0: 对，
1: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0: 对，
1: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0: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6万公里的公路，不是要盖新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进行一下升级配套。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升级路面，
1: 对
0: 啊，拓宽路面，有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呢，它主要升级配套的是我们出游的一些便利措施，你比如说沿途的一些驿站呐、民宿啊、宾馆的升级。
1: 对，
0: 这其中还包括除了道路交通条件之外的我们充电、加油以及相应的一些餐饮方面的升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餐饮、小商业、市集其实都有。
0: 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把自驾游、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升级一下，
1: 对，
0: 发挥到极致。
1: 对，
0: 那这里头提到了3、4、5这三个字儿啊。
1: 嗯，
0: 首先说是三环。
1: 对，
0: 这事儿可能大家一说这个环线吧，大家就自动往大西北跑。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三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三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1: 对，
0: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三环都包括哪三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1: 对对对。这三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0: 沿海延边，
1: 对，沿海延边是一条环线，这一条环线贯穿了咱们国道331、国道219和国道228。这三条环线基本上把咱们北疆西部地区，以及一直到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和沿海城市串联一圈，可以叫国境线自驾游。
0: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耳熟哈。
1: 对，
0: 这其中有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1: 对，
0: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环线的，可能大家都去过哈。
1: 对对对，
0: 这沿海的环线是怎么串联在一块儿的呢？
1: 沿海环线现在是一条国道，就是国道228，从广西的东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0: 嚯！
1: 这一条国道就是沿着咱们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全线贯通了。大家可以沿着这条国道从某一个小的节点出去，基本上很快都能到达海边。
0: 这条环线以前有可能大家分散的去过，
1: 对，
0: 但是作为整个的这一条环线，好家伙，一直干辽宁去了。
1: 对，陆路海岸线的这个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0: 中间有很多目的地啊。
1: 从南到东这一条线那太多了。
0: 对，从广西开始嘛。
1: 对，
0: 首先广东、
1: 福建、浙江，然后江苏、山东到天津、河北， 啊，然后到辽宁。
2: 对，
1: 这条环线的第一个分支，
0: 它是整个是一个圈儿。
1: 对，
0: 嗯，这是沿海的这一条。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介绍介绍第二个呗。
1: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
0: 啊，
1: 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0: 就是北部呗，
1: 对，北部的
0: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1: 对，沿着边
0: 一串，
1: 对，沿着边境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0: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国大环线
1: 啊，这就是这条，
0: 这就是这个，
1: 就是这条
0: 全国大环线。
1: 对，
0: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
1: 嗯，
0: 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1: 对，
0: 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1: 新疆的最北边阿勒泰。
0: 哦，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1: 对对对，
0: 啊。最后一条线路
1: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
0: 嗯，
1: 然后进这个西藏啊，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0: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所谓三个环哈，
1: 对，
0: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路。目前看，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之家，几乎这个线路上的60%到80%，
1: 可能80%以上了。
0: 80%以上，
1: 对，
0: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1: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旅游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一个小环线旅游，然后把这条线呢可以分段的玩啊，基本上这条应该我都走完了。
0: 这条沿海环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对季节应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线路，
1: 对，
0: 因为你不去操心这个路书，它都在城市里穿梭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路面条件包括住宿条件都已经不用操心了，
1: 对，
0: 就操心这回我们要去哪儿，跟上次不能完全一样啊。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这个整个这个沿海延边环线呢，其实是两种玩法。第一种就是分段游，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周边这点小环线可以这个环线的一部分可以深度去体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抽出3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一圈，这可能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5: 差不多。
4: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5: 就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
4: 对，
5: 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
4: 对，
5: 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4: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啊。
5: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又偶尔能够看到壮阔辽阔景色的这样一条环线。
4: 对，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
5: 啊。
4: 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
5: 这个主环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
4: 对，
5: 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一条这三个环线上，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4: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5: 要继续密加密。
4: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
5: 什么叫周转量？
4: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5: 啊。对，
4: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5: 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4: 对对对，
5: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4: 对，
5: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4: 对，
5: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8把枪，到这边一看就2把枪。
4: 对，
5: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哈我国新售的机动车，好像电车已经超过60%了。
4: 对，替代率63%了嘛。
5: 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4: 对，
5: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4: 对，
5: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4: 对对对，
5: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6万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4: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1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这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5: 这条线
4: 真的很好吃，
5: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4: 对，
5: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
4: 对，
5: 尤其是你说那景观大道，
4: 长城一号风景大道、嗯、
5: 对对对，我不只听过一位嘉宾来讲、
4: 嗯、
5: 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4: 对，
5: 就你不用停，
4: 对，
5: 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4: 对对对，
5: 嗯嗯，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4: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5: 嗯嗯，这是第一条。
4: 嗯
5: 啊，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就沿黄河的这条，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4: 对，
5: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
4: 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沿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
5: 嗯，
4: 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
5: 嗯，
4: 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
5: 嗯，
4: 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5: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4: 对，
5: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4: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阳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
5: 嗯，
4: 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啊、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
5: 嗯，
4: 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5: 再升级。
4: 对，
5: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4: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配电、
5: 嗯，
4: 还要再有一些这部分要提升。
5: 对，而且呢，有关收费的合理价格区间，
4: 嗯，
5: 这可能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4: 对，
5: 因为现在大家伙儿出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前些年哈、看到了。这个所谓有一些房车乱象，这两年通过梳理啊，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一方面是这个房车基地的经营者，
4: 对，
5: 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个体，就是房车拥有者，
4: 对，
5: 啊，这两年呢都有所进步，
4: 嗯，
5: 有可能在南方地区这个房车是比较普遍的，
4: 对，
5: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广西、贵州啊，还有云南，
4: 对，
5: 这个房车已经蔚然成风，
4: 对，
5: 当然你到那儿。弄一车，后来你住一个月，跟搭林建似的那个，我们也不提倡啊。
4: 对，
5: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4: 对，
5: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4: 嗯、
5: 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4: 对，
5: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4: 对，
5: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4: 对。
5: 拿盆接个水呀、啊，弄一个什么布帘子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说啊有坡啊路不好走坡，已经非常到位了。
4: 对，
5: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4: 对，
5: 嗯，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4: 开过，
5: 你和距离很远吗？
4: 大概几千公里吧。
5: 几千公里啊！
4: 对，
5: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4: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5: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4: 都有
5: 就奔西边。
4: 啊，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5: 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4: 对
5: 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出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ello.
11: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中必需的维生素的话题。今儿呢要跟大家聊聊维生素 B1。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前一段时间哈，有这样一条科学新闻，让很多老年朋友看完之后啊，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研究人员呢对1000多名京沪城乡居民进行了调查，测量了一下他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B1 的营养水平。后来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话，可能和抑郁症的发病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就想问问徐静老师，这缺乏维生素 B1 真的会让人抑郁吗？
15: 对，老年人缺乏维生素 B1 和他的抑郁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
14: 哦。
15: 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每天才需要1.3毫克左右，就大概上下，需要的量不多，可维生素 B1 在这种缺乏症当中还比较明显，是需要我们补充的。
14: 那这个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时候哈，我们人体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呢？
15: 你看刚才我们说抑郁是一个，尤其好多女士就是生完了宝宝以后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占的人群比例不低呢，也有可能跟这缺乏 B1 有关系。还有就是反应比较，思维比较迟钝，有这么老反应不过来事儿啊，这跟缺乏维生素 B1 都是有关系的。
14: 那您说这个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它的量非常非常少， 那它都在哪儿啊？在什么食物里有啊？我们怎么就没吃着呢？
15: 哎，你吃着了，一定吃着了。
14: 嗯，
15: 但是吃的时候可能不均衡，它在食物当中存在的算比较广泛的，像我们吃的动物性食物，瘦肉，
14: 哦，
15: 动物肝脏，再有呢，谷物类食物。其实最问题出现就谷物类食物这一块，
14: 嗯，
15: 你知道为什么？打磨的太细了。
14: 哦，
15: 其实谷物性食物是我们提供的一个特别大的来源，还是不错的来源，可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吃的越来越精细，打磨越来越精细，等于把它自动的就不要了，这么一大的根基，
14: 嗯，
15: 所以它就显得比较少了。像我们的薯类，土豆啊，或者马铃那个红薯这些都可以有这个BE，它是在存在的这个食物当中啊，挺多，就存在的种类挺多，
14: 嗯，
15: 但是每个食物存在的具体量特别小，
14: 哦，
15: 因为我们让同学去看食物成分表，他就会发现这个BE怎么这个 0.04 那个 0.02 甚至存在的还有 0.01 的，你虽然 1.3 毫克不算多，你都用0.几凑，每百克0.几，让他配餐的时候他有的说钙没问题，加一袋奶，加一袋酸奶还超了，他就觉得特别好配。你让他去配三配B1，他经常不够
14: 哦。
15: 他就按每天吃的这东西，他就会找你，他老。

0: 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B1 它本身是比较娇气的一种营养素。
1: 对，你这说的特别的对，它维生素 B1 本身缺乏，容易缺乏，我们在做的吃的过程中连在给它浪费啊，给它糟践，就让它觉着到真正你摄取的时候没什么了，
0: 损失殆尽了。
1: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的各种的炸的东西，尤其是面食的东西，就喜欢吃炸的，炸油饼啊，炸油条啊，甚至焦圈啊，这种东西，那你要经过这个高温油炸以后，你就别想了，
0: 就维生素
1: 就没了，
0: 没了，
1: 就没有了，就会损失了。
0: 哦，
1: 再有一个呢，现在可能好多朋友这点注意到了，煮粥的时候别加碱，以前煮粥的时候可爱加碱了，
0: 对，
1: 就是为了好喝呀，黏糊好熟啊，现在在煮粥的时候一加碱，这维生素 B1 又给浪费了。像我们吃的一些面条也有这种问题，你像方便面，方便面好多标志的不油炸，但是呢也有经过油炸再脱水的，这维生素 B1 也就别想得到什么了。各种甜点，甜点里边它维生素 B1 含量低，可是精制糖啊、精制淀粉呀、糊精啊含的特别多，是你这种成分里边占有相当的比例，这时候不仅这些调料不含维生素 B1， 还有一个麻烦，你吃了以后它还消耗你身体里的维生素 B1。
0: 您说这甜点是吗？
1: 对呀，就像我们吃的甜点里边有一前提，就是里边含有什么精制糖，精制的淀粉，完了糊精，这些都是甜点里头的首要成分吧，你要看配料表都是在前几个的。这些吃完以后它本身就不能给我们增加 B1， 它反过来更麻烦的，它还消耗我们体内的 B1。
0: 好不容易攒点，你再吃点甜点又没了。
1: 对，其实要是说我们今天做这节目特别有意义在哪儿呢，这个 B1 人们不太关注的这一个，我们就经常特别关注维 C，维 C 可别缺了，缺了会怎么样怎么样，牙龈出血呀、现在维 C 导致牙龈出血的朋友不多，为什么呀？这个季节秋天夏天正好是大量蔬菜水果，他每天都吃，他就补充的很及时。其实 B1 真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维生素，
0: 可能被大家所忽略了。
1: 对呀，没太在意。
0: 这是我们说到哈，一些饮食方式，一些我们司空见惯的食品，它可能由于烹饪的原因，维生素 B1 就损失殆尽了。那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哈，在我们日常能吃到的这些食材当中哈，动物肝脏里头维生素 B1 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很多朋友吃肝脏的时候又有顾虑，觉得这胆固醇比较高，它属于动物内脏，吃了好像不好。
1: 这种纠结能理解。第一个，动物内脏里面胆固醇是高，但是它营养素呢也是很密集的，我们就要在吃的过程中有一个限量。其实动物肝脏里边铁也特别高，维生素 A 就相当于比这个维生素 B1 不在下的两个营养素，你配餐的时候一加上动物肝脏，铁也够了，维生素 A 也够了，要什么好像都可以了。但是大家吃的胆固醇高，再一个它毕竟是动物里边体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谢的好像解毒的一个器官，有顾虑。我的建议就是，首先不去超市买酱好的这种，比如说猪肝吧，不买酱好的，买我们看得见的新鲜的，有弹性的，颜色也对的，回去以后弄很薄薄的片儿，完了煮透了以后放一些辣椒油啊酱油啊，自己调着这么给它煮完了以后，自己做调料吃也非常好吃。不要强调单吃那种酱的，因为它来源，我觉得它来源必须清楚。就您这个肝做之前是不是特别健康的，其实是能看出来的。真正新鲜的大家都有这种能力能看出来，完了自己做，这是第一。再有一点呢，就在做动物肝脏的过程中，一个星期我就吃一次，就吃一两，
0: 就是这个肝脏成人啊，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您指的是生重还是熟重？
1: 生重
0: 哈。那其实熟了没几片了。
1: 对呀，熟了就很少了。其实吃的，如果说对猪肝心里有点纠结的话，鸡肝、鸭肝也可以。鸡肝、鸭肝相对来说胆固醇的问题就会低很多，它的胆固醇含量也可以做。那么对于家里有宝宝的，要想补点铁、补点维 A、补点 B1 呢，那小孩就可以吃半两，就一周吃一次，一次吃半两。
0: 对，其实如果生重，你想想这生的鸡肝、鸭肝
1: 没有多少半两
0: 啊，你熟了之后可能也就那么一两块就够了，
1: 很少。
0: 嗯
1: 嗯，我倒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有的朋友特别爱吃溜肝尖儿，
0: 对。
1: 溜干尖里边放点这个

0: 个柿子椒，就绿的柿子椒或者彩椒都没问题，那里边有维 C， 就彩椒里边维 C 含量肯定很高，实际上跟这个猪肝一起搭配以后对孩子补铁很好，因为铁它喜欢在跟维 C 在一起，所以您做这个溜肝尖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彩椒，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溜肝尖里边的肝尖绝对不能带血丝，有的就觉着又特别嫩、
1: 哦
0: 还带着点血丝呢，这干尖上锅的上桌的时候是最嫩最可口的时候，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安全第一的情况下，这个干就是猪肝什么肝也好，什么动物性食物也好，我觉得必须要煮透，这还真是一个原则、
1: 哦、
0: 就给它做熟做透。
1: 除非您能保证这个肉质的来源特别特别的安全和稳妥，因为有的时候年轻的朋友他就去一西餐店他吃牛排，他真的就点三分熟的。
0: 哦对对、哦、他觉得那个可能是他吃的最地道的那个感觉，就像你说的，现在甚至包括三文鱼，大家觉得三文鱼就生着吃是最好的，什么加工方法都是他第一。
1: 对呀、
0: 所以你这三文鱼要想生吃的话，来源就像你说的那个是第一位，我觉得比口感更重要，
1: 就是安全永远
0: 是
1: 比口感更重要 的哈。其实说到这个维生素 B1， 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在谷物里头它的含量也非常的多。
0: 对，
1: 那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如何加工谷物才能尽量的保留维生素 B1 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 一。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您说到了哈，缺乏维生素 B 一会导致的一些状况，它和抑郁症可能还有某些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说到了，在动物肝脏中，维生素 B 一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徐静老师还提到，在谷物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获取到维生素 B 一的。
5: 对，谷物有一个前提，就这谷物必须是别打得那么精细的，就刨去精白米面，它做的就不好。就我们在这个想吃维生素 B1 的情况下，就多吃粗杂粮，杂粮甚至是杂豆，所谓杂豆，黄豆啊，绿豆啊，
4: 红豆啊，
5: 红豆啊，芸豆啊，
4: 黑豆
5: 这些，
4: 哎，
5: 多吃。还有一种就是包括比较丰富的，还有一个坚果。
4: 哦，就是这些豆类、坚果当中，它的维生素 B1 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5: 对，比较高的。那么我说吃粗杂粮，在这个季节，就是在秋天，进入秋天的这个季节要吃杂粮，我就推荐我们的朋友蒸一些像发糕。
4: 哦，
5: 其实年轻的朋友我们提倡不要粗粮细做，直接越就吃粗没问题，
4: 越粗越好
5: 啊。但是这个粗呢，也要相当于占全天的三分之一，不能说整个全天都吃粗粮，那也不行，你就矫枉过正哈。
4: 那吃糠咽菜，
5: 哎，对，也不建议，就吃三分之一。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还是建议粗粮细做，因为它毕竟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
4: 嗯，
5: 在这个现吃粗粮、吃发糕，加几种东西是人对人非常有好处的。我们这样分三类来说，第一类就面临着比较上火、夏天食欲不好、比较容易便秘的朋友，他吃粗粮的过程中可能会加重，比如说细粮他可能不是那么难受，越吃粗的他可能感觉自己便秘的这种症状越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不是说我们就不吃粗的了，其实你要搭配合理的话，它是可以加强肠胃蠕动的。
4: 哦，
5: 就是有缓解便秘这个功能，就是加这个豆渣。
4: 哦，
5: 大家都喝豆浆吧。
4: 嗯，
5: 喝完豆浆以后把豆渣留下，跟这玉米面白面一起蒸这发糕，其实就可以做到缓解便秘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功效。
4: 哦，
5: 而且还特别好吃，加了豆渣的发糕它会变得特别松软。
4: 嗯，
5: 也补充了玉米面里边所缺的氨基酸，就是赖氨酸，豆渣豆类食物里边可以给它作为补充。
4: 这个氨基酸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
5: 它是必需蛋白质的，必需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小的分子吧，就可以说它组成蛋白质。哦，但是呢赖氨酸又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它存在在哪儿呢？就食物中当中都有，可是在谷类食物当中它是第一限制氨基酸。
4: 嗯，
5: 就是谷类当中赖氨酸是最缺的。什么里边丰富啊？豆类食物当中丰富。哦，那么我们用豆渣里的赖氨酸来补充这个白面或者玉米面里边所缺乏的，它还是一个比较讲究的蛋白质互补的作用。
4: 哦，
5: 所以加豆渣这个不但改变了口感，就是对您现在这个季节容易便秘有缓解，也吃到粗粮了，也补充了 B1 了。
4: 嗯，
5: 所以我觉得加豆渣的这个发糕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4: 哦，您这么说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家那个豆浆机，就现在很高级的豆浆机，它没有豆渣了。
5: 哦，他把豆渣就融在豆浆里头了。
4: 对，他打得比较细。
5: 那你就可以这样，如果说我刚才说蛋白质互补，我又想用这个豆制品的赖氨酸补充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豆浆和面，其实也行，是吧？
4: 而且就是即便是比较高级的这种豆浆机，你发现它打完之后它即便很细碎，它也会沉淀，就是你把沉淀的那一部分用来和面呢，
5: 融在面里边，融在玉米面里边。
4: 其实也可以达到互补的目的，
5: 也可以达到互补的作用。
4: 哦，
5: 这是其一。那如果吃粗粮可以补充这么好的营养素，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推荐。
4: 嗯，
5: 就是在这个玉米面里边加一些山药粉和茯苓粉。
4: 哦，
5: 这些怎么好呢？就是肠胃不好的朋友比较适合吃这两款，因为它都属于比较温和，药食同源，对人身体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小。那山药粉和茯苓粉在药店里都可以买到，它都给你已经打成粉了。
4: 哦，
5: 跟这发糕粗粮，不单是发糕，就包括别的粗杂粮也可以放在一起吃，缓解肠胃不适。像这个 阶段热呀燥啊没有食欲呀，吃完了肚胀什么的，那你就吃一些山药和一些茯苓，就在这方面很有感觉。山药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大家不愿意蒸不愿意炒，就给它买那种粉放在这个发糕里边一起蒸，
4: 嗯，
5: 发糕蒸出来就变得更黄，就变成浅黄色的了，颜色也变得特别漂亮，
4: 哦，
5: 特别嫩，
4: 嗯，
5: 而且实际上它这两个也有补充这个作用在里边了，特别好吃。
4: 像山药粉和茯苓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的，
5: 可以在药店、超市买不到，超市有个别的超市，
4: 哦，
5: 它可以现给你打粉，
4: 嗯，
5: 那也可以。但是药店这两个是永远都有，几十年都有，
4: 就茯苓粉和山药粉，
5: 对，多少年都有，
4: 而且它也比较纯，
5: 你要
4: 完全是这个东西，
5: 完全是这个东西，
4: 嗯，
5: 你要各买一两的话，你一次蒸是用不完的。
4: 哦，
5: 就它，嗯，我们这种添加哈，就把茯苓粉和山药粉在发糕里面添加，都是指的添加。
4: 嗯，
5: 您别山药粉和茯苓粉比那玉米面还多，你就蒸不出来了。
4: 您这喧宾夺主了，
5: 对，那发糕就不会发了，
4: 哦，
5: 就没有发糕的意义了。我们主要说还是吃粗粮，
4: 蒸茯苓饼了。
5: 哎，我们的想法是在您吃粗粮的过程当中补加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4: 对，加的是绿叶，这也讲究一个君臣佐使哈。
5: 哎，你说的好，加的是绿叶，
4: 嗯，
5: 这特别好，
4: 嗯。
5: 那么还有一类朋友，就是我们比较身体心脑血管本身有问题的朋友，像糖尿病啊，
4: 嗯，
5: 血压高啊，这类朋友也不少。现在建议这类朋友在吃粗粮的时候，您就可以加燕麦和荞麦。
4: 哦，
5: 燕麦和荞麦对心脑血管的这些辅助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荞麦不好吃，
4: 嗯，
5: 而且荞麦单做是不成形的，你要把荞麦单煮面你煮不成，它必须，它没有那种粘性，它还要跟白面一起，它也作为辅助，比如三分之二的白面，
4: 嗯，
5: 完了加三分之一的荞麦就很好，三分之一的玉米面，三分之一的白面，剩下的您可以用荞麦呀或者燕麦作为补充。虽然我们这种发糕蒸出来有的时候啊没有以前传统发糕那么理想，
4: 就没有那么发那么宣，
5: 哎，对，你说的特别好，传统发糕侧面看是不是都是大的蜂窝啊，
4: 对呀，
5: 啊，这个就不太容易做到，
4: 嗯，
5: 因为我们本身给它添加的荞麦面或者燕麦可能跟它不是那么融合，
4: 嗯，
5: 但熟是没有问题，你就用那个酵母发面熟没有问题。荞麦面口感比别的杂粮确实不是太好，
4: 嗯，
5: 但是在降三高对于这些身体的益处上来说，现在已经把它推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位置了。它是最有帮助，它里边含的像这个芦丁有一种成分，
4: 嗯，
5: 都对心脑血管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做面的时候加一点荞麦变成两燕面，然后做发糕的时候加一点它变成那就多种的发糕，不是一个食材了，这样就让您在吃粗粮的过程中并不感到很涩口，
4: 嗯，
5: 不是那么难以下咽，又食物多样，然后把我们的B1也随之就给补充进去了。
4: 嗯，其实以前我们经常说什么粗粮细做，粗粮细做，今天看来哈，
5: 嗯，
4: 这个细做并不是把它粗的成分都打磨掉了，
5: 对对对，
4: 而是您能够更好的更科学的去搭配它。
5: 嗯
4: 嗯，这是徐晶老师给三类人群哈推荐的三种做发糕添加的不同的这个食材。比如说我们说可能有便秘困扰的朋友，您在做发糕的时候玉米面里掺一点豆渣，
5: 嗯，
4: 还有就是脾胃和肠胃不是很好的朋友，在里面加一点山药粉、茯苓粉，
5: 对
4: 啊，如果要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压高的朋友啊，那你就加一点荞麦粉还有燕麦粉，
5: 没错，
4: 嗯，这样搭配起来可能真正我们能从食物中吃出一些食疗作用。
5: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维生素 B1， 它确实在身体当中非常重要，它其实可以以辅酶的形式参与糖的分解代谢，促进保护神经系统的作用，还可以那个加强胃肠蠕动啊，增强食欲啊，所以这些营养素它都不一定起，每个营养素的作用是不同的，
4: 嗯，
5: 但我们为什么强调膳食平衡，膳食平衡说俗了就是让这些营养素都能发挥作用，你只要按照我们这个一个平衡膳食的每天吃饭，
4: 嗯，
5: 这些营养素就不缺乏，
4: 对，
5: 只要做到均衡营养合理膳食，那包括方方面面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啊，就可以有一定的最基本的保证。
4: 嗯，虽然说来这个维生素 B1 哈，我们人体需要的量非常少，每天才需要
5: 1.34毫克，
4: 嗯，但是我觉得健康这个事儿啊， 是一个木桶，它是有短板效应的。
5: 对，
4: 别看这些维生素微乎其微，好像不起眼儿，但如果你缺了它，你的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营养一定要均衡，食物要多样化。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在动物肝脏中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建议成年人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我们指的是生重，如果孩子的话就减半，是半两。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谷物、豆类，这个维生素 B1 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根弦儿哈。如果自己出现了维生素 B1 缺乏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会有情绪沮丧啊、思维迟钝啊，甚至有抑郁的倾向，您不妨去医院的营养科去查一查，是不是真的缺乏维生素 B1 了。如果没有当然更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营养均衡，在这些含有维生素 B1 的食材中选取自己喜欢吃的食物，适当的进行补充。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深受少白头的困扰，工作学业压力大，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整个人显得既苍老又憔悴。哎，你知道吗？其实长白头发的元凶啊，其实是肾出了问题。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气血不足，肝血减少，从而血液对毛发的润养功能就下降了，导致头发发白。所以啊，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饮食方面的加持是必不可少的。哎，今天呢，让大家来泡一壶简单的乌发茶。那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那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乌发茶呢？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有网友留言说想要乌发的养生方法，安排
11: 童叔搞一个乌发的方法呗。
12: 那你要根据你的发际线吧。
11: 好嘞，买菜。
10: 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长白头发啊？反正我是熬了几天夜，写不出来方案，哎呀，就开始长，哎呀，这个愁啊！老板，
13: 哎，你好，
10: 买菜来了，齐活了，回家煮茶。
11: 哇，驼叔，我好期待这个乌发的茶啊！我们现在开泡？
12: 那不行，先要去清洗一下。
11: 好，
12: 先把这材料全部倒在一个碗里面，加点面粉，我们清洗一下。洗鸡蛋，因为鸡蛋上面有一层膜，用刷子刷啊。
10: 哦，还要用刷子刷？
12: 对，不刷掉那层膜，等一下煮它会爆。
11: 同叔，先放鸡蛋，
12: 对，
11: 冷水对吧？
12: 是的。
9: 主要食材有炙何首乌5克、枸杞10克、红枣6个、鸡蛋1个。制作方法：首先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加入面粉清洗干净，用牙刷刷洗鸡蛋表面。第二步，壶中接水，冷水放鸡蛋，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放入壶中煮开即可饮茶吃鸡蛋。
10: 同叔，这都快60了，头发真的好哎。白头发很少又黑又亮，你是不是有什么招给教我？
12: 就是要勤快一点，你必须要勤洗头，头发油污太多它容易掉头发。第二个，不要用很刺激性的，必须要那个碱性的东西去刺激头发。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要用我们的指腹，用指腹啊，金手这么去按摩头皮。
11: 不说
12: 到了，
11: 这个
10: 插汤你还别说，
11: 挺好看，尝一尝。味道挺纯正。
10: 我说为什么这个可以无发呀？
12: 这个中医来讲，肾君毛发，肾脏好，头发就会乌黑发亮，两鬓白。他可能工作压力大，肝火旺，还有的年轻人的后脑勺这一圈都白了，那是肾虚。 还有的人呢，前面一撮头发就白了，那是脾胃功能很差的人。
11: 不错，那我也要多喝点啊。
10: 下次还想学什么养生菜？评论区留言安排。
8: 所以啊，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那护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喝什么、怎么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陈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一条路呢，有一条路的风景，一首歌有一首歌的故事。有些人是注定离不开音乐，音乐让我说，吴克群带来。

许美静，一个快被时间遗忘的歌手，现在已经很难在舞台上找到她的身影了，但是她的那些悲伤曲调，那些特别的歌名还是很感人，很难让人忘记。放你在心里，许美静。

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中的一首歌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忧伤地唱着那种让观众为之动人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种种立场和利益，下意识地欺骗别人和自己。渐渐的，我们稚气的脸上也多了一张面具，很华丽朴实，将一切也演绎得非常的完美逼真。突然醒悟，最好的表演就是把自己的脸变成面具。爱我只是你开的玩笑，东来东往，带来。

会得到就会失去，这是自然定律，没有人会得到一切。如果给不了幸福，就请让他找到下一个主人，让他好好珍惜。同恩带来失去。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没有过多的文字解释，就纯粹的音乐感动人心，唱出你我的心。1983组合带来《对不起，我爱你》。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他的歌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又让人感觉到一点孤寂。这样的他也却带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用憔悴又有感染力的声音在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的时候，许美静用你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多年不见，你可知我心从未改变。时间会见证真爱和诺言，都说爱无价，却如此的复杂，即使付出真心也难以得到它。萧敬腾的翻唱歌曲《记得》。

在这首《靠近一点点》里，南拳妈妈的主唱 Nara 用很甜美的声音把一个女生追求男生的心情唱了出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我的心，我也会很高兴。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要感谢你，让我懂得爱。我要谢谢爱，让我遇见你。谢谢爱，一首温暖的情歌。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柔力球，柔出健与美。在山西省中部，有一座古韵悠长、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太谷。它不仅承载着晋商文化的辉煌历史，更是孕育了一项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健康与美学的体育运动——柔力球。柔力球这一融合了太极精髓与现代体育元素的创新运动，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爱好者，成为了太谷乃至全国体育健身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时间回溯至上世纪90年代初，山西晋中市太谷县的一位体育老师白荣，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将中国传统太极拳的圆、润、绵、软、巧与现代体育运动的元素相结合，发明了最初的柔力球。白荣老师毕业于山西大学体育系，在日常的教学与训练中，他深受太极拳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等思想的启发，试图将这些哲学理念融入到一项新的球类运动中。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改进，他终于创造出了这一全新的运动形式，并将其命名为太极娱乐球。柔力球的诞生不仅仅是体育运动的创新，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的一次完美碰撞。球拍的设计巧妙融合了太极图案，击球面采用薄布而非网状结构，使得球在拍面上的运动更加的柔和连贯。而球体本身则借鉴了网球的结构，外层为皮质，内填细沙，既保证了球的重量与稳定性，又赋予了它独特的运动特质。尽管柔力球在诞生之初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但白荣老师并未放弃，他深知这项运动的潜力与价值，于是联合了山西省多所高校的体育专家及教师，共同对柔力球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推广。他们借鉴了武术、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竞赛规则与战术特点，不断丰富柔力球的技战术打法，完善竞赛规则，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集健身、娱乐、表演和竞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运动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端于太谷、脱胎于民族智慧的柔力球，即是太谷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经过30余年的推广和普及，柔力球从太谷辐射至全国各地，影响远达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风行于亚、欧、美各大洲，成为中国体育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实践，更是成为展示太谷新形象、扩大太谷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窗口平台。越来越多的爱好者被其独特的魅力所吸引，纷纷加入到了这项运动中来。无论是公园里的晨练者，还是社区里的中老年人，亦或是学校里的青少年学生，都能在柔力球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满足。 柔力球以其独特的运动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连接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人群的桥梁。柔力球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运动方式和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在柔力球的运动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运动员都需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圆中完成动作。这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借力打力的运动方式，颠覆了现代体育运动中直、色、刚、硬、快的惯性思维，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运动美学。在柔力球的世界里，力量不再是简单的对抗与碰撞，而是转化为一种柔和而连绵不绝的流动。运动员需要通过身体的协调与配合，将力量巧妙地传递给球拍与球体，使球在拍面上形成一个完美的弧线运动。这种运动方式不仅锻炼了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更是让人们在运动中体会到了太极文化的精髓与哲学之美。如今的太古柔力球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小众运动，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在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等高水平赛事的推动下，柔力球运动的国际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作为柔力球发源地，在谋划柔力球运动发展上，我们始终秉承柔力球运动是竞中的，也是国家的，更是世界的基本理念和历史担当，提出将竞中建设成为中国柔力球国际交流中心的战略定位，立足实际，顺应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坚持将项目运动发展放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文明中去谋划推进，在不断具体实践中，发展路径得到不断丰富和优化。近年来，通过赛事打造、文化挖掘、人才培养、运动普及、产业开发五措并举，不断厚植发展优势，在赛事打造、文化交流、发展项目人口、服务全民健身上收到明显的成效。竞中作为发源地的影响力、知名度、认同度进一步提升。在北京奥运会宣传片、上海世博会宣传片乃至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中，都可以看到柔力球运动的身影，其已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体育的象征和国家文化符号之一。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为此，竞中市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挖掘和推广传承。竞中市人民政府授予白荣先生为人民体育功臣，竞中市人民政府被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授予柔力球运动贡献奖，竞中市太谷区平遥县先后被中国老体协授予全国柔力球之乡称号。市委宣传部编著的《竞中历史文化丛书之精武柔功》宣传推介太谷的两个体育项目形意拳和柔力球，设计推出了柔力球运动 logo 太极阴阳鱼，推广龙凤呈祥、抱拳礼等柔力球礼仪。2012年，首届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交流大会期间举办了柔力球发展论坛，创新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交流大会开幕式的表达方式，将项目文化展示有机融入竞赛组织中，丰富了柔力球文化内涵。如今习练人群达千万人，遍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柔力球已成为中国体育文化走出去的新典范，为世界体育文化多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24年9月8日至13日，第六届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将在介休市举办，届时将有来自境内外十余个国家的8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展示柔力球魅力，促进文化体育交流，共赴柔力球盛宴。新时代赋予全民健身新的使命，柔力球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我们将充分发挥发源地资源饼略优势，擦亮发源地名片，让体育为城市发展赋能。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民心聚力起新城，勇担使命谋新天。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信访工作会议。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服务业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封好正是扬帆时，策马扬鞭再奋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北城区迅速行动，抓紧部署，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区委工作报告，深刻领会大会确定的十项关键任务，立足城区功能定位，切实把全城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奋力推动辖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2: 东关村坐落于太谷城区东部，属典型城中村，区位条件优越，交通四通八达。东关村党委始终锚定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位置，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村民居住品质，村内全力整治环境顽疾，村庄人居环境显著提升。
3: 通过上述学习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奖赏，为教育部明确了重庆发展附校，三个中了

0: 公转头排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党建影响力，力作东莞村、长江区委也是一团农道生意的四海集团等重点项目，抢抓发展机遇，平缓丰裕经营性土地资源，以土地要素切换产销养殖，大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不断培育壮大冲击的经济新增长点，同时抓实农具环境整治，整抓实根，务切实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推动东莞村实现新提升，振兴小民们。
1: 北城区对照大会确定的十项关键任务，逐项细化自身发展任务，辖区各村社区将对照会议精神，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迅速行动，狠抓落实，将大会精神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一线实现，确保区委决策部署在北城区贯通到底，生根开花。
2: 党代会锚定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目标，为我们基层干事指明方向。我将立足城郊村实际，当好政策宣传员，把党代会部署向党员群众讲清楚、讲透彻，坚持沉在一线实干，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青春力量投入到和美乡村建设。
3: 我们要种地绿色、四个绿色，主动对接区里民生保障、城市体制等政策，配合推进小区送地桩、硬桩等惠民工程，让居民早受益，集中力量解决飞行、充电等老道难问题，用好网格云、导运流动桩，确保政策宣传不落一户，诉求响应不落一人，口号喊清兵不如实施办一件。我们将以等不起的井盘根走进村乡，以忙不得的责任感排忧解难，用社区小治理服务静态国道战略，让民生福祉在楼宇运拉近落地有声。
1: 下一步，北城区将以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根本指引，紧紧围绕一加十加四重点任务体系，聚焦重点工作，加压发力，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北城区力量。
4: 九月四号，全市信访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有关部署要求，时刻绷紧防范化解风险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行动、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新篇章营造良好环境。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波、副区长郑俊平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5: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信访工作政治责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信访这个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带着感情和责任为民解难、为党分忧，健全完善信访风险防控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源头治理关键环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作为重中之重，抓早、抓小、抓出、抓苗头，要把握市心双解核心要求，压实出访首接首办责任，认真落实出访前置评查，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提升矛盾化解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四下基层制度机制，持续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以干部沉下去赢得群众满意度。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全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联席会议协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落实好一岗双责，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完善联合会商、联合街坊、联合调处机制，强化协作配合，凝聚工作合力，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能力水平。
4: 9月4号，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定信心，聚焦重点，真抓实干，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加快构建体现晋中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扎实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聚焦研发环节壮大科技服务，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全链条构建符合我市实际的科技服务体系，聚焦生产环节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围绕8+6+N产业集群矩阵，大力发展综合能源、现代物流、节能环保等，推动延伸产业链，创造价值链，逐步构建制造强基加服务赋能双轮驱动格局，聚焦支撑环节，强化增值服务，高效配置资金、数据、人才等生产要素，大力发展金融服务，着力提升算力服务，做强做优电商服务，要大力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健全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好房子加好配套建设，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提升一带两圈商业能级，持续擦亮依然渐进中城市文旅品牌，深化文旅加赛道，做强赛事经济等新型业态，加快培育更多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个性化服务更加精准适配，以需求为牵引，在多样化供给、量身化打造、人性化关怀等方面持续发力，更好满足群众服务需求。要着力释放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潜力活力，坚持数字化赋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数字转型步伐，坚持标准化引领，提升商贸流通、智慧交通等各领域标准化水平，强化品牌塑造，努力培育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竞争力强的晋中服务品牌，坚持融合化驱动，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促进文旅、康养、体育、教育等产业跨界融合，培育一批融合发展新业态、新品牌。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拧紧责任链条，分工负责，协同联动，结合自身产业基础，优化要素配置，强化主体培育，深化政企协同，积极探索创新，加大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谋划和推进服务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履职本领，以实打实的行动把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4: 9月5号，太谷区农业农村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太原市商务局 开展农超产销对接入企服务，组织神农美特好、一家亲、永辉超市、快乐购、鲜天下、

0: 长久便利，共天下。其家太原市重点商超采购负责人，深入太谷区各名特优农产品农业生产基地，实地开展精准产销对接服务。
1: 考察组一行先后来到永保农业设施蔬菜种植基地、山西万新国业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开源肉业生产车间、中前农业蛋鸡智能养殖基地、如燕酒庄、紫平家庭农场、绿美园林种植基地、太谷新谷枣业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标准化种植流程、品质管控、规模化生产能力、当前产品品类、销售模式、市场运营现状等情况，双方面对面沟通交流，进一步搭建商超采购方与农业生产企业信息互通平台，为建立长期稳定商贸合作、深化产销融合奠定坚实基础。
2: 经过一天，我们去看了很多家这个非常优秀的农业基地，第一次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品质非常好、价格也有优势的这种农产品。那作为商超企业呢，下一步我们会尽自己的所能，将这些好的商品带进我们的超市，带到我们广大消费者的餐桌上。
1: 据了解，本次产销对接服务聚焦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两大核心经营主体，着力向太原商超推介太谷区特色水果、肉类、鸡蛋、设施蔬菜、红枣等特优农产品，为产销对接搭建平台，有力破解本土涉农企业销路窄、产销匹配难等发展痛点，助力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供需双向共赢。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7: 戴上安全帽啊！
6: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8: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6: 出发前的第一步，
9: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6: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0: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6: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3: 我马上去。
11: 利用你的担忧。
1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1: 来骗你上钩。
1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1: 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15: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今天的这一段话，我想送给所有人。耐心一点，25岁后才拿到文凭，依然值得骄傲。30岁没结婚，但过得快乐也是一种成功。35岁之后成家也可以的，40岁买房也没什么丢脸。不要让任何人打乱你的时间表，找到你自己的节奏，走你自己的路，过自己的小日子。我相信时光终不会被辜负。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

牛奶咖啡，中国内地流行乐双人组合由傅宴格飞组成。2004年签约摩登天空，主唱由傅宴担任。牛奶咖啡组合不仅拥有青春活力的个性，而且还有充满了才华的创作能力。他们的歌曲不但清新好听，其中的意义更加充满了正能量。牛奶咖啡的歌曲中表达的，无论是小抱怨还是小快乐，都能让人们感到强烈的共鸣感。格飞和傅宴的健康活力、乐观向上和简单清新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这一点绝不能退让，无论发生什么，这件事也必须完成。当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越是怀着这样强烈的愿望，就越不能强硬地推动事情的进程。你知道，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在按照自己的主张推动事情时，也要考虑到反对者的心情，一边推进，一边缓一缓步伐，不要忘了为反对者考虑考虑。所谓的张弛有度，是自己做事的节奏，也是跟他人相处的节奏。尤其在一个我们并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所有事情，尤其是在一个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大更好，需要更多人帮助的时代。

200次校园演唱会，成为校园热门的红牌 DJ， 跑场生涯遍及全台湾各大专院校。进入到歌坛，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没有发片机会的歌手，到后来演唱《心太软》传遍大街小巷，经历这些不放弃歌唱的日子，才有后来在音乐领域的成功。

0: 的手。
1: 今天当我们想要挑选一位伴侣的时候，被对方吸引和对方能够让你感到快乐都很重要，但是这两点之上，价值观相符更重要。当你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你分享一个方法，与其你去直接询问说，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如先聊一聊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敞开心扉，聊聊你最看重的东西。这样一来，对方的心门也会为你打开，而且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不隐藏自己，而当他被问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可能那个回答是背离他初衷的。了解他人，从聊聊自己开始，你记住了吗？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与人相处时保持克制。有一句话很流行，说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因为热爱和珍视，所以我们才要保持克制。比如你喜欢吃冰激凌，平时你可能要耐住食欲，把它作为一个特别日子的奖励。而如果对方是重要的人，让你喜欢到不能自已，就不要跟他朝夕相处，不要时时保持联络。无论对人还是对物，克制才是你保存热爱的方法。当你了解人性对于距离这件事情审美有要求的时候，你就知道合适的保持某种距离对人的关系是一个多么好的维护。尤其你是一个独立的，甚至有的时候喜欢独处超过和他人相处的人，那如何保持你跟他人的关系，也许这就是一个好的办法。

再喜欢的事情，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也总会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在这种时刻，一味的严格要求自己，以求突破是行不通的。所以你先试试放下一段时间。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吉他演奏这件事情，进入瓶颈的时候，不如先放下一年半年。当你再想起来的时候，能够再度投入爱好之中的那个喜悦，就会随之复苏，涌上心头。你会发现，曾经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的那些瓶颈，轻而易举的就越过了。当然，那是针对你真正喜欢的事。有好多事，你可能就是在放下或者搁置的过程当中渐行渐远，半途而废。那件事情，允许我说一句，也许不是你真正热爱的。

如何学会爱，对于人类来说，这一直是一个命题。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答案，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索。爱一个人，或者是爱对方，我们需要掌握一些爱的方法。想要学会如何去爱，要从回忆开始。至今为止，他人给过你怎么样的爱呢？有时候心怀感激地问问自己，我受到了多少关爱？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恋人，那些爱着你的人，或许都能成为你学习的对象。而且有的时候，爱自己的方式来爱他人，才能让他人知道如何爱你是你最想要的。所以学会如何爱，是一件终身功课。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见大家。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上个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诞生过很多优秀的歌手，张惠妹是其中之一。来自台湾少数民族的张惠妹，天生拥有高亢宽广的音域。96年被张雨生发现进入歌坛，成名曲数不胜数。无论是早期的《姐妹》《听海》《我可以抱你吗》，还是后来的《人质》《我最亲爱的》，阿妹一直保持着惯有的对音乐的爆发力跟掌控力，而她结实浑厚的高音，让人对这些歌的回味绵绵不绝。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的是初秋的节奏。秋天是怎样的？你感受到秋天的质感又是怎样的？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推出的一张名为《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天下雨了》。只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再回望过去的那些旧时光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的那些个遗憾。其实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出来，那些遗憾可能从来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刚好的那个时机。当时那个淋雨的少年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改写结局，只剩下了一份怎么说，从音乐当中能够传递出来的平和的回望。听完了周董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上他在很多年前为蔡依林带来的这一首《

首布拉格广场怎么样？你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有好感，还是对于很多年前的那个旧版更有印象呢？我想这一版当中

有的时候音乐真的很神奇，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唱他的同一首歌，就好像是完成了一场跟旧时光的那种隔空的对话。不知道初秋的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上一些真的能让自己开心欢喜起来的事情呢？初秋的节奏，我们来跟着慢慢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耳边的刚才这一首非常轻快和慵懒的节奏，你喜欢吗？这是有着一种抑郁松弛感的歌哈，来自Namika的《我不会说法语》。在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一点德语跟法语来交织起来的，讲的是一个在异乡迷路的邂逅。有的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外文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哈？我是觉得语言是存在隔阂的，对，我们有时候更多吧是听不懂，但是情绪和眼神，哎，依然是可以完成沟通的，是吗？在听歌，在听音乐，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播，我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音乐的那份情谊，总迷信语言的力量哈，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把我感受到的都要传递给你，把你想要说的都要通过我来表达好，才能够完成彼此的理解。可是你知道，这世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共鸣，就是发生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很多时候我词不达意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当你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有被这样一段音乐感动到的时候。

耳边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万妮达的七溜八溜，就是带着这种福州方言，带着这种鲜活的市井烟火直接扑面而来。七溜八溜就是四处游走的意思，但我觉得也是兜兜转转的心系来处。每个人的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一块属于自己的故土呢？可能它也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某一段时光。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欧流行的那种清冷的质感，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铺展开来了。人声和和声的这种交叠，把一段关系落幕之后的那种割裂感，就这样直白的跟你托出。刚才耳边的这一首名为噩梦的歌，来自瑞典的两位歌手 Darren Smith and Theo。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我们来在秋天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我们来听李娇妍的橙子。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初秋的音乐节奏。刚才的这首余娇妍的《橙子》，我实在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听完，因为这样带着 City Pop 跟轻 Disco 的质感的音乐是在这个季节极舒服的。我们可以踩着这样的节拍就这样漫步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自家的小院儿，还是午后的街道，还是一个你喜欢的咖啡馆。总之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心动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是不是？对，我们允许自己停留在最舒服的那个时刻，允许自己和音乐好好的在一起，也是人生当中一种难得的浪漫，对吗？我经常在听音乐的时候就直接把自己给听进去了，我后来觉知其实这样可能也是一种需要调整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自主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些小心思小情绪，怎么样去感知周遭，怎么样去了解到你身处的这个环境之后，你还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被其他的外境所牵走，你自己先立住，然后所有的外境来的时候你不能够动摇，都动摇不了你。王菲有一首歌 Let's Go Kart， 很轻盈，很舒展，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让我们一起拥抱音乐艺术，拥抱生活当中的纯粹快乐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害吧，这是周深奔赴超无限。提到周深，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独一无二的这个嗓音，可是我觉得比歌声更动人的是他这个人本身。他是很纯粹的，很乐观的一个人，而且对待音乐是极其的一丝不苟。我想这种认真的劲儿是伪装不出来的。少年时代的周深，我自己看哈，他手里拿到的并不是一个很顺遂的剧本，包括在变声期的时候啊，他自己有

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清亮的声线。后来在少年的校园当中，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被嘲讽被孤立的理由。所以整整初中阶段，我记得在有一次访谈当中，他都说自己是不敢当众开口唱歌的，而且尽量少说话。就是这样把对音乐的热爱悄悄藏起来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自己在深夜里面就是一首接一首的唱。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远赴乌克兰，遵从了家人的意愿去学医，语言不通，学业也很煎熬，可是心底依然放不下音乐，所以转去学美声。在这之后，其实他还遭遇过一些声带小结的日子，一度就要告别歌唱了。所以他也是经过了自我怀疑、自我对抗，熬过了很多很多漫长的低谷，包括在后来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跟别人一起来 PK 那种紧张。现在回过头来，哎，还真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间困顿、挣扎跟孤独的人哈。可是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他依然选择长成了一个温暖乐观的周深。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初秋的节奏啊。初秋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向内回望，也有更多向外奔赴的勇气，也希望在这样一些好听的音乐当中帮你接济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情绪。你可以接住风，接住音乐，也可以更好的安放住自己的内心。最后的这一支薛凯琪《天之外》，醒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啊，就是长沙最近有一家高端的酒店上热搜了。这件事儿啊，让这位朋友很不愉快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帖了，说和朋友一起去到这家酒店准备喝下午茶。你想嘛，这高端酒店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啊，却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说他们两人穿的呢是二次元风格的衣服，这个着装呢不符合酒店的要求。酒店对顾客的着装有要求，这个边界感到底在哪儿呢？今天聊的这件事儿啊，虽然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小事儿背后反映的问题，那可真是一点儿都不小呀。你看这个姑娘呢，去这家高端酒店喝下午茶，工作人员说了，他们穿的是二次元风格的衣服，得换一身正常正式的服装才能够进入。这姑娘呢，当场就愣了。她穿的是什么呢？她穿的其实是精致一点的小裙子，干干净净的，也不暴露，也不夸张。怎么在这儿啊，要穿正常？言外之意就是，我穿的这件衣服不正常。让人困惑的是呢，这件事情啊发到网上发酵之后，酒店方面呢又改口了。他们呢说，对外宣称啊，我们没有这样硬性的着装的规定。我们就想问了，你没有硬性的规定，那当时你拦人的依据是什么呢？官网上啊其实只模糊的写着休闲商务着装六个字，没有示意，更没有把二次元服饰划入到禁止入内的范畴。大家看，一套规定，前台执行的是一个版本，官方声明的它又是另外一个版本。那这场消费纠纷怎么就演变成了一场审美包容与规则边界的公共讨论呢？首先啊，我们和大家解释一下，也许有些朋友呢没有听过或者不知道什么是二次元的服装啊。所谓这个二次元服装呢，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统称吧，它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衣服，而是涵盖了模仿动漫啊、游戏角色啊，以及从这些虚拟的作品当中汲取灵感而设计的所有的服装。说实话呀，我们觉得酒店呢设立着装的规范，用来维护场所环境，这件事儿本身呢它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酒店自己的权利嘛。 但有些地方呢，确实该管管啊。你比如说，你穿着浴袍啊，你就进大堂的，或者衣着过度暴露的，或者衣服脏污破损的，这些标准呢，其实都很清晰，而且也容易理解，当然也符合公序良俗，大家都能够理解，是吧？但问题在于什么呢？什么叫正式？什么就不合适呢？这不能全凭你工作人员当时的主观，或者是你个人的主观来判断吧。休闲商务着装这六个字，说到底，它也只是一句笼统的描述，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界定的范围。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它就像弹性极大的一把尺子，你到了现场，工作人员想怎么量就怎么量啊！你今天心情好，你穿什么都行，明天呢，我看你不顺眼，你小众风格就可能被随意贴上不符合要求、不正常的标签。就比如说咱今儿说的这个新闻主人公呢，这女生那天穿的衣服完整干净，没有失态，更加没有扰乱现场秩序，仅仅因为属于二次元这个审美范畴，那就被区别对待了。西装礼服是得体设计精致的小众穿搭，怎么就不是个人审美的表达了呢？关于这件事儿啊，其实引发了很多争议啊。你像澎湃新闻，他就直接评论了，说审美这件事儿啊，本来就是多元的，你不能拿传统的老一套印象，把亚文化穿搭打上不得体的标签。高端场所的所谓的格调啊，其实是不该排斥年轻人的爱好来维持的。我们再从法律层面上来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吧。经营者呢，设置着装的要求，在法律上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想要生效，前提是标准清晰，对外公示，提前告知消费者。你一边呢在网上写着模糊的着装提示，一边在线下口头增设所谓的二次元不让进的隐形门槛。你看，这个规则明显就隐藏在工作人员自己的脑子里呀。啊，我消费者到了店门口了，才被告知你不符合要求，那这本身其实就已经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啊。消费者付钱来消费，人格尊严理应得到尊重，不该承受没有依据的区别对待。其实啊，我想说这件事儿并不是只发生在这家高端酒店，这类现象其实并不少见啊。有一些消费场所呢，习惯用一套不成文的潜规则来筛选自己的客人，把自己的审美偏好当成门店的制度。咱们想想啊，这规则一旦模糊了，是不是就容易滑向偏见呢？所以回到根本，我们允许商家设立着装门槛，你商家可以有着装的要求，没问题，但这个要求必须是清晰的、公开的、可预期的。模糊的标准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选择性执法，想卡谁就卡谁。商家与其固守老一套的刻板印象，你不如把规则细化公开。消费场所呢，迎接的是带着尊重前来消费的顾客，而不该是只接纳某一种特定审美的。一件小裙子不该成为衡量一个人正不正式，甚至正不正常的标准。真正高级的场所啊，迎接的也从来不是某一种穿搭风格，而是对每一位顾客的尊重。不得不讲，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将会进入到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0: 小菜有酸有甜，
7: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0: 今日关键词：
9: 严肃。说严肃啊，先来说一个真是挺严肃的事儿啊。大家平常刷新闻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能看到那些明星婚恋、网红生活等私人的事情，然后披上了官宣的外衣

官宣一词被滥用，别让私事儿绑架公共空间。按照半月谈的说法，很多明星的私事儿啊，被冠以官宣之名的代言发布，表面呢呈现的是真实信息的公开，实则呢多为伪事件。所谓伪事件是什么呀？简单说，其实就是没啥事儿，那单纯就是为了吸引流量嘛。你官宣啥呀？这类事件的核心逻辑呢，就在于制造话题，吸引注意力。有人可能会说了，哎呀，太较真儿了吧，人家不就说了官宣这俩字儿吗？有必要这么认真吗？这呢，说的其实也有一点道理啊。不过想一想，语言，尤其是汉语啊，尤其是在公众的这些平台上发表的语言，它讲究的是一个严肃性和规范性。有些词语啊，其实不能被滥用的。你官宣就是官宣，你说你一唱歌的、演戏的、结个婚、恋个爱，哎呀，真是有人说你官宣啥呀？你在哪儿官宣呢？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好，下面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啊，下一个严肃的话题，食品安全，那绝对是大家关心的，而且是严肃的事儿。最近呢，有网友反映说，甘肃兰州榆中县发现了染色莴笋，一些菜库人员呢违规使用了食品添加剂给这个莴笋上色啊。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甘肃兰州榆中县农业农村局、榆中县市场监管局就发布了情况通报，发现6家企业啊，在莴笋收购环节当中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立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有人也说了，这莴笋本来不是挺绿的吗？为啥非得染个色呢？这个啊，大家就不知道了，因为在长途的运输过程当中呢，莴笋啊，它的这个表皮很容易氧化发黄，也可能呢会出现一些磕碰啊、损伤啊、局部发暗的这些情况。那浸泡这个果绿素之后啊，它会得到更好看的品相啊，这下知道了吧？有些莴笋，大家看，为什么总看起来是绿油油的呢？想用比较低的成本给蔬菜创造一个好品相，保证蔬菜在经历长途运输之后还能卖个好价钱的，那就得加点科技与狠活了。只是啊，我就想说，这商家你们有了好价钱，那消费者的健康呢？你们放在哪儿了呢？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我觉得个人这件事儿用官宣啊，确实啊有点哗众取宠了，是不？所以啊，以后大家看到那些什么某某明星官宣，哎呀，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招，就是大家压根儿别点开。哎，一发了这官宣没人点，下次呢这个明星团队啊就知道官宣这词儿可能不太好用了啊，他们就换一词儿。我们也期待一下他们看看有什么新词儿吧。下面这个事儿啊，还是和食品安全有关，依然是严肃的事儿啊。在一个超市商场里面啊，有100%纯天然椰子水，大家都不陌生吧？哎呀，每次说这样的新闻啊，我就得后背一阵发凉，因为我是一个挺喜欢喝这个100%椰子水的人。其实不少人，你看说的就是我啊，买的是椰子水，那图的是什么呢？天然清爽，冲着我们可不就是说它是100%椰子水、天然电解质这个标签来买单的吗？不过呀，这个100%还真不一定是真的。你看最近广东市场监管局的排查结果，有91家椰子水生产企业，23家查出了问题，天哪，1/3啊！很多商家呢就玩起猫腻了，往往是怎么样，偷偷往这里边加水、加糖、加香精，然后拿椰浆来冒充纯椰子水。那标签上倒是写得干干净净啊，实际投料完全两码事儿。你说这事儿我们消费者怎么能判断出来呢？我们还不就是看标签吗？标签上只有100%椰子水，实际呢完全不一样啊！说白了，卖的就是调配糖水，打着的却是天然饮品的旗号来收割消费者。其实这个事儿啊，大家只要回归常识，你就能够发现有些产品呢，它那价格怎么就低得离谱呢？然后它还号称是100%原汁，这本身就值得打个问号了。饮料啊，你可以是调配款，加糖加水都没问题。但是消费者反感的是什么呢？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不能用调料调出来的椰子水，你号称是100%的天然椰子水吧？那椰子水，反正说了，我不背这锅啊。哎呀，这个暑假好像刚过去没多久，很多家长说怎么又要放假了呀，是不？各位家长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娃的，大家一定是这个感受。你看杭州呢多个城区啊，最近就公布了中小学生的秋假，9月28号到30号放秋假3天。哎，大家可别小看这3天啊，这么一衔接，中秋国庆学生们最长的可以连休13天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外地家长就直呼羡慕呢。不过 很多的这个杭州本地家长，哎呀，那叫一个喜忧参半呐。为什么呢？因为杭州的秋假呀，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临时的福利，今年才有的，它实行多年了。首先呢，总课时并没有减少，只是重新调配了一下时间，需要通过周末调休来补齐课业。超长完整假期呢，孩子们不用被碎片化的短假期打断节奏了，其实也挺好的。只是有人质疑说，你看看这暑假才过去，这又来13天的假期，你看暑假9月1号刚结束吧，你这9月28号又放假了，还是13天的长假。你再说了，我们现实难题也摆在眼前啊，我们家里是双职工的这种家庭来说，13天孩子居家，这看护就成了一大现实难题呀。没人看管，要么咱花钱报个托管班，要么呢只能家里的老人来代管了。而且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轻轻松松实现出门旅游的吧。大家各位做家长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秋假要连着中秋国庆一起放吗？要放13天吗？其实不管怎么看啊，我觉得有一个底线吧，都得守住。我们应当守护的是给孩子松绑，给孩子放假。但是啊，咱不能把这个压力全部甩给家庭啊。学习是件严肃的事儿，放假也是件严肃的事儿，其实得思虑周全呐。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大家都刷到葫芦娃爷爷了吧？是不是都看了觉得特别的感动啊？那如果你不知道葫芦娃爷爷也没关系啊，我来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葫芦娃爷爷呢。他的名字啊叫陈金鳌，今年75岁了。他和老伴儿呢住在浙江绍兴临水而建的老宅里面。今年三月份呢，这个陈爷爷啊就买了一些葫芦的苗啊种在了阳台上。后来没想到，哎，这个结出了葫芦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楼结了7个葫芦一排啊，再加上这个打理葫芦的陈金鳌爷爷啊，又特别的慈祥啊，就让人想起了经典的动画片《葫芦兄弟》当中的场景。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被网友啊非常热心的拍下来，分享到网络上之后，迅速刷屏啊。这几天呢，很多的游客是专门赶到绍兴，每天都有年轻人在河对岸爷爷爷爷，哎呀，可劲儿在那儿喊呢。所以最近啊，葫芦娃爷爷可是全网最热的爷爷呀，爷爷。啊，爷爷怎么样呢？听到大家喊爷爷，然后他就会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说哎呀，谢谢你们，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哎呀，这几天呢，陈金鳌爷爷呢也当然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啊。他说那行吧，我这葫芦呢就还多挂一个月，在霜降之前把它摘掉。但是啊，因为上个周末就刚刚过去的这两天是葫芦娃爷爷走红的首个周末，天哪，大家不知道那个高峰期呀，5到10分钟爷爷就得出来，哎，大家好大家好，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喊爷爷。哎呀，老人家呢当然就开始感觉到有点疲惫了，然后葫芦奶奶呢头晕的这个毛病啊也犯了。当地社区呢虽然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哎呀，但老实说确实也没啥用啊。而且呢，游客过于热情，聚集在河边呢也存在安全隐患。爷爷呢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了，所以在9月5号的晚上就把这7个葫芦全都剪下来了。对此啊，有网友表示惋惜，但是更多网友呢其实表达了理解。流量有热度，生活有刻度，网红打卡和普通人的安宁生活其实本来啊就是一个老问题了。风景可以围观，但是你不能打扰了生活。其实回归平静挺好的，对二老来说，对网友来说，这都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陈爷爷说了，葫芦摘下来我可不卖啊。看视频就能赚钱，问问大家遇到这事儿你心不心动啊？武汉市民李先生当然心动了，花费一年时间在袋鼠点点 APP 上看了几千分钟的视频以及上万条商业广告啊。哎呀，我都心疼这李先生。可是看看他的账户总收益呢，大家猜猜多少钱呢？ 只有136.37块，这可是看了一年呐。关键是行吧，钱少就少吧，总比没有强。那这李先生呢，就连续12天尝试提现，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了。每天都提示已经达到上限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透露说，已经接到多起啊，针对这个 APP， 大家记好了，它的名字叫袋鼠点点 APP， 千万别上当啊！目前呢，已经立案调查了。你说说，看了几千分钟视频，几万条广告，最后愣是一毛钱都没赚到。哎呀，有这个时间精力啊，我就想跟这个李先生说，咱捡捡瓶子行不行啊？话说回来，很多老年人呢，其实他不清楚这个套路啊。此前呢，多地公安机关也通报，以看视频赚钱、浏览广告返利为诱饵的涉老网络乱象频发。部分平台呢，暗藏恶意程序、诱导消费、隐私泄露等风险，甚至还可能存在非法推广、电信网络诈骗等问题。这个事儿啊，如果家里有老人的各位啊，还说什么看广告、看视频能赚钱的，大家一定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案例拿出来跟家里的老人好好说说啊，我们可不骗大家。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一条路呢，有一条路的风景，一首歌有一首歌的故事。有些人是注定离不开音乐，音乐让我说，吴克群带来。

许美静，一个快被时间遗忘的歌手，现在已经很难在舞台上找到她的身影了，但是她的那些悲伤曲调，那些特别的歌名还是很感人，很难让人忘记。放你在心里，许美静。

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电视剧《仙记奇侠传》中的一首歌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忧伤地唱着那种让观众为之动人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准想和你边走边听。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种种立场和利益，下意识地欺骗别人和自己。渐渐的，我们稚气的脸上也多了一张面具，很华丽朴实，将一切也演绎得非常的完美逼真。突然醒悟，最好的表演就是把自己的脸变成面具。爱我只是你开的玩笑，东来东往，带来。

会得到就会失去，这是自然定律，没有人会得到一切。如果给不了幸福，就请让他找到下一个主人，让他好好珍惜。同恩带来失去。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没有过多的文字解释，只有纯粹的音乐感动人心，唱出你我的心。1983组合带来《对不起，我爱你》。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他的歌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又让人感觉到一点孤寂。这样的他也却带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用憔悴又有感染力的声音在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的时候，许美静用你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多年不见，你可知我心从未改变。时间会见证真爱和诺言，都说爱无价，却如此的复杂，即使付出真心也难以得到它。萧敬腾的翻唱歌曲《记得》。

在这首《靠近一点点》里，南拳妈妈的主唱 Nara 用很甜美的声音把一个女生追求男生的心情唱了出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我的心，我也会很高兴。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要感谢你，让我懂得爱。我要谢谢爱，让我遇见你。谢谢爱，一首温暖的情歌。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周博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比较大，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前些日子咱们国家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路实施方案，叫做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了国家级的一个规划啊，大概是总里程要达到6万公里左右，构建的是一个3环4横和5纵的一个主骨架，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对于旅游业啊，对于这个旅游交通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政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个3环4横5纵。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7: 我是周博。
16: 哎，这个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6万公里的精品线路，不知道周博第一感觉是啥？大概也看了看这个文哈，先给大家聊聊自己的体会吧。
17: 这次发布这6万公里，我觉得其实是咱们以前自驾游比较成熟的这些线路的一个汇总。一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16: 对，
17: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16: 对对对，
17: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16: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 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六万公里的公路，不是要盖新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进行一下升级配套。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升级路面，
17: 对
16: 啊，拓宽路面，有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呢，它主要升级配套的是我们出游的一些便利措施，你比如说沿途的一些驿站呐、民宿啊、宾馆的升级，
17: 对，
16: 这其中还包括除了道路交通条件之外的我们充电加油以及相应的一些餐饮方面的升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7: 对对对，餐饮、小商业、市集其实都有。
16: 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把自驾游、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升级一下，
17: 对，
16: 发挥到极致。
17: 对，
16: 那这里头提到了三四五这三个字儿啊。
17: 嗯，
16: 首先说是三环。
17: 对，
16: 这事儿可能大家一说这个环线吧，大家就自动往大西北跑。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
17: 嗯，
16: 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三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三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17: 对，
16: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三环都包括哪三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17: 对对对。这三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16: 沿海延边，
17: 对，沿海延边是一条环线，这一条环线贯穿了咱们国道331、国道219和国道228。这三条环线基本上把咱们北疆西部地区，以及一直到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和沿海城市串联一圈，可以叫国境线自驾游。
16: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耳熟哈。
17: 对，
16: 这其中有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17: 对，
16: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环线的可能大家都去过哈。
17: 对对对，
16: 这沿海的环线是怎么串联在一块的呢？
17: 沿海环线现在是一条国道，就是国道228，从广西的东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16: 嚯，
17: 这一条国道就是沿着咱们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全线贯通了。大家可以沿着这条国道从某一个小的节点出去，基本上很快都能到达海边。
16: 这一条环线以前有可能大家分散的去过，
17: 对，
16: 但是作为整个的这一条环线，好家伙，一直干辽宁去了。
17: 对，陆路海岸线的这个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16: 中间有很多目的地啊。
17: 从南到东这一条线那太多了。
16: 对，从广西开始嘛。
17: 对，
16: 首先广东、
17: 福建、浙江，然后江苏，山东，到天津、河北，然后到辽宁。对，这条环线的第一个分支，
16: 它是整个是一个圈儿。
17: 对，
16: 这是沿海的这一条。
17: 对，
16: 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呗。
17: 第二个就是继续从丹东出发，向北走这个吉林、黑龙江，然后绕过了漠河之后，向呼伦贝尔走这个。整个的内蒙北部这条国道叫331，是从辽宁的丹东到新疆的阿勒泰，绕中国北疆了这个大半圈吧，
16: 就是北部呗。
17: 对，北部的
16: 也是沿边那么走啊。
17: 对，沿着边
16: 一串。
17: 对，沿着边线很近的这条公路，基本上也是在10公里之内就能到达，平均10公里之内吧就能到达国境线的这种这个线路。
16: 这可就了不得了！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一个全国大环线
17: 啊，这就是这条，
16: 就是这条全国大环线。
17: 对，
16: 刚才说到了沿海已经很远，然后呢，从辽宁继续走啊，
17: 对，
16: 这个环线的第二部分一下子就干到了新疆，
17: 新疆的最北边阿勒泰。
16: 这是环线的第二部分啊，到了新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17: 对对对
16: 啊。最后一条线路
17: 啊，然后就是从阿勒泰继续向沿西边继续向南，走克州，走喀什，然后向南穿这个昆仑山、天山，然后进这个西藏，从阿里向南一直走西藏大环线，进云南，还是回到了咱们广西的东兴啊。这样的话就整个串联一圈，三条国道就串联一圈。
16: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走局部。尤其是去西边可能时间更长，这个路有可能更加的崎岖。
17: 对，
16: 但是现在呢国家捋出来了这三条 所谓三个环哈，
17: 对，
16: 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目前看，整个这一条环线上，目前的这个水平如何？我知道周博这可是全国各地之家，几乎这个线路上的60%到80%，
17: 可能80%以上了，
16: 80%以上。
17: 对，
16: 你感觉呢？现在它急需升级的，分段说吧。
17: 嗯，
16: 沿海这条线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吧？
17: 对，沿海这条线非常成熟，像这个周边配套也是发达城市比较多。
16: 嗯，
17: 咱们平常去的像三亚、珠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这些城市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旅游配套的条件，又是旅游城市。
16: 嗯，
17: 所以作为节点来讲，这条路肯定是路况最好，配套最好，而且属于沿海玩的内容，美食啊、风景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肯定也是配套最齐全的。
16: 嗯
17: 啊，而且咱们到达难度也比较低啊，无论是高铁啊、这个飞机啊，到了以后在周边就可以开展一个小环线旅游。
16: 嗯，
17: 然后把这条线呢可以分段的玩啊，
16: 嗯嗯，
17: 基本上这条应该我都走完了。
16: 这条沿海环线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对季节应该是非常过瘾的一个线路。
17: 对，
16: 因为你不去操心这个路书，它都在城市里穿梭嘛。
17: 对对对。
16: 然后呢，就是路面条件包括住宿条件都已经不用操心了。
17: 对，
16: 就操心这回我们要去哪儿，跟上次不能完全一样啊。
17: 对，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Encore Time， 他们叫我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没到。

0: 到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这个整个这个沿海延边环线呢，其实是两种玩法。第一种就是分段游，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周边这点小环线可以这个环线的一部分可以深度去体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抽出3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一圈，这可能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4: 差不多。
3: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4: 就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就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3: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
4: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又偶尔能够看到壮阔辽阔景色的这样一条环线。
3: 对，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
4: 这个主环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
3: 对，
4: 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一条这三个环线上，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3: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4: 要继续密加密。
3: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
4: 什么叫周转量？
3: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4: 对。
3: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4: 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3: 对对对，
4: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3: 对，
4: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3: 对，
4: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8把枪，到这边一看就2把枪。
3: 对，
4: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我国新售的机动车，好像电车已经超过60%了。
3: 对，替代率63%了嘛。
4: 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3: 对，
4: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3: 对，
4: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3: 对对对，
4: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家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6万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3: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1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这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4: 这条线
3: 真的很好吃，
4: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3: 对，
4: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条件好，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
3: 对，
4: 尤其是你说那景观大道，
3: 长城1号风景大道。
4: 对对对，我不只听过一位嘉宾来节目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3: 对，
4: 就 就你不用停，

0: 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1: 对对对，
0: 嗯嗯嗯，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1: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0: 嗯嗯，这是第一条。
1: 嗯
0: 啊，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就沿黄河的这条，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
1: 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沿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
0: 嗯，
1: 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
0: 嗯，
1: 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
0: 嗯，
1: 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吧，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1: 对，
0: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1: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阳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
0: 嗯，
1: 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房车配套都比较好。这条线路当中都是面向自驾旅行啊、小型汽车，还有这个 SUV 这些车配套多一些。
0: 嗯，
1: 房车露营的条件，我看到的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提升、
0: 再升级。
1: 对，
0: 其实就是扩开一部分土地，同时要建设配套。
1: 对，它的这个上下水，包括充配电，还要再有一些部分要提升。
0: 对，而且呢，有关收费的合理价格区间，这可能都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伙儿出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前些年哈、看到了。这个所谓有一些房车乱象，这两年通过梳理啊，一方面是管理部门，一方面是这个房车基地的经营者，
1: 对，
0: 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个体，就是房车拥有者，
1: 对，
0: 啊，这两年呢都有所进步，有可能在南方地区这个房车是比较普遍的，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广西、贵州，还有云南，
1: 对，
0: 这个房车已经蔚然成风，
1: 对，
0: 当然你到那儿。弄一车，后来你住一个月，跟搭林建似的那个，我们也不提倡啊。
1: 对，
0: 还是要保持房车营地的一个整洁，
1: 对，
0: 按照规矩来。但是呢，之所以这么乱，我刚才一直在说，其实三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还需要不停的理清责任。
1: 对，
0: 就是你要提供水，要提供电。
1: 对，
0: 啊，你收费相对要合理，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所谓被弄得实在没招了哈。
1: 对。
0: 拿盆接个水呀、啊，弄一个什么布帘子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那在整个这一条我们说黄河的这个线路上，目前自驾游的条件没问题啊。大家一听黄河，有可能是说啊有坡啊路不好走不，已经非常到位了。
1: 对，
0: 现在要解决的是另外一种玩法的升级。
1: 对，
0: 我不知道周博有没有，你净开 SUV 走了，你开过房车出去吗？
1: 开过，
0: 你和距离很远吗？
1: 大概几千公里吧。
0: 几千公里啊！
1: 对，
0: 你不在节目里说，到时候咱们专门做一期房车，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1: 最近几年一直也都经常有开着房车出去，
0: 但是以你的习惯，一般就是奔内蒙古了吧？
1: 都
0: 就奔西边。
1: 对，西边居多。为什么我说房车配套这个西部相对好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到这儿来以后可能会有住宿条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在荒漠地区，所以大家自驾去西部的时候，开房车的还是比例比较大的。
0: 而且当地也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条件。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深受少白头的困扰，工作学业压力大，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整个人显得既苍老又憔悴。哎，你知道吗？其实长白头发的元凶啊，其实是肾出了问题。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气血不足，肝血减少，从而血液对毛发的润养功能就下降了，导致头发发白。所以啊，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饮食方面的加持是必不可少的。哎，今天呢，带大家来泡一壶简单的乌发茶。那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那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乌发茶呢？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有网友留言说想要乌发的养生方法，安排
11: 童叔搞一个乌发的方法呗。
12: 那你要根据你的发际线吧。
10: 好嘞，买菜。
13: 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长白头发啊？反正我是熬了几天夜，写不出来方案，哎呀，就开始长，哎，这个愁啊。老板，
14: 哎，你好，
13: 买菜来了，齐活了，回家煮茶。
10: 哇，童叔，我好期待这个乌发的茶啊！我们现在开泡。
12: 那不行，先要就清洗一下。
10: 好，
12: 先把这些材料全部倒在一个碗里面，加点面粉，我们清洗一下。起鸡蛋，因为鸡蛋上面有一层膜，它用刷子刷啊。
13: 哦，还要用刷子刷。
12: 对，不刷掉那层膜，等一下煮它会爆。
14: 成熟，先放鸡蛋，
12: 对对对，
14: 冷水对吧？
12: 是的。
9: 主要食材有至何首乌五克、枸杞十克、红枣六个、鸡蛋一个。制作方法：首先将至何首乌、枸杞、红枣加入面粉清洗干净，用牙刷刷洗鸡蛋表面。第二步，壶中接水，冷水放鸡蛋，将至何首乌、枸杞、红枣放入壶中煮开即可饮茶吃鸡蛋。
14: 头叔，这都快六十了，头发真的好哎，白头发很少又黑又亮，你是不是有什么招没教我？
12: 就是要勤快一点，你必须要勤洗头，头发油污太多它容易掉头发。第二个，不要用很刺激性的必须那个碱性的东西去刺激头发。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要用我们的指腹，用指腹啊，
14: 嗯，
12: 经常这么去按摩头皮。
14: 不说，
12: 嗯，
14: 到了，这个
13: 擦汤你还别说，
14: 挺好看，尝一尝，
12: 嗯
14: 嗯，味道挺纯正。我说为什么这个可以乌发呀？
12: 这个中医来讲，肾主毛发，肾脏好，头发就会乌黑发亮，两鬓白。它可能工作压力大，肝火旺，还有的年轻人的后脑勺这一圈都白了，
14: 嗯，
12: 那是肾虚。还有的人呢，前面一撮头发就白了，那是脾胃功能很差的人。
14: 不错，那我也要多喝点啊，
13: 下次还想学什么养生菜？评论区留言安排。
8: 所以啊，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那护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喝什么怎么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6: 吃烤串喝啤酒好不惬意，但是不少朋友吃肉都会遇到塞牙的问题，而且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牙缝变大？变大的牙缝还有可能小回去吗？洗牙之后塞牙是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季，和您一起说说塞牙别小看。好的，季主任，我们先来集中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一些问题。80407这个朋友说，自己呢在一家私人诊所拔了一颗槽牙之后，晚上就叫了救护车，因为血压特别的高，高压180，低压114。他说这颗牙拔的可真够贵的，特别想问问说，正规医院是不是应该先量一下血压，血压平稳之后才能拔牙的？
17: 是的，就是拔牙，但是我们的常规的流程都会让患者去量血压，尤其是有那个高血压病史的病人更是这样。
16: 所以说确确实实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拔牙，医生可能会问一下
17: 对
16: 这个血压的情况。
17: 对对对。
16: 但是对于比如说血压本来就没有问题的朋友，可能医院也不会说非得强制说要测一下血压什么的。
17: 我们的门诊部都会要求，只要是拔牙的病人，都会要求他去测血压。
16: 啊，
17: 现在测血压会非常的简单，我们有一个电子的
16: 血压计。
17: 对对对，电子的，你只要把胳膊伸进去，很快你这血压就出来了。
16: 就当场就可以测。
17: 对对对，
16: 测了没问题，咱就可以拔牙。
17: 对对对，
16: 而且也不是说所有高血压的朋友都不能拔牙，而是您的血压没有控制住的情况之下，
17: 对，是的，
16: 才不能拔牙。
17: 对，是的。
16: 好。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想问问说，慢性牙周炎，牙周龈下刮治多长时间一次合适？半年刮治一次这个频率可以吗？这是何静这个朋友留下的问题。
17: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牙周的专科医生，我必须要说，具体来的这个频次哈，应该是依照的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牙周炎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的，还有就是他对治疗的反应来决定的，就是病人什么时候来复诊，我们都是依照他这次来检查的这个结果来决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刚刚出诊的我们的患者，比如说他第一次来洗牙，然后第二次做了龈下刮治，做完以后，我们一般常规我们会要求患者呢是3个月就回来。
16: 哦，这么频繁，三个月就要再来一次。
17: 对，三个月啊，三个月就要回来一次。回来以后，我们再做全口的详细的检查。如果病人真的是已经恢复得很好，我们有可能会把这个间隔拉长到半年。
16: 嗯、
17: 但是如果真的已经明确了是一个中重度的一个慢性牙周炎，我们都不建议超过半年。一般情况下就是尽量三四个月，不超过半年要复诊。
16: 哦、
17: 啊，因为就是有一些比较，尤其是中重度的牙周炎的病人，就是有一些牙齿牙槽骨已经吸收的非常的明显，很严重了。
16: 嗯，
17: 它不是。

0: 就这个就得频密一些了。
1: 对，这样的频率就要勤一些，实际上就要勤一些。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有一些很重的病人，可能每隔三个月就要来一次。
0: 哦、
1: 而有一些比较轻的病人，很年轻，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炎症比较重，经过一两次刮治以后，他就变得很好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说，那你就一年可以过来一次。
0: 嗯，
1: 就简单的洗一洗牙，然后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就可以。
0: 嗯，但是季主任，我想问问。对于比较年轻的朋友，按照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我们的龈下刮治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相对来说持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甚至可能是需要终身。
1: 对，
0: 我间隔三个月或者是半年，我就得去进行一下龈下刮治。
1: 嗯，
0: 那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这个成本其实挺高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能不能比如说这颗牙有这个问题，那我直接拔掉中一颗牙算了？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更省事儿一些。
1: 我们是做保留牙的这个医生的哈。
0: 嗯、
1: 我们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只能说，如果你选择做种植牙的话，种植牙本身也是会得牙周炎的。
0: 哦、
1: 也就是说，如果除非你把所有的牙都拔掉、
0: 哦、
1: 然后你去做一个全口的种植，你去做一个全口的种植，那么这种情况下，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概在十几年到二十年吧，然后或多或少，如果要是口腔卫生不好的时候，这样的病人他周围的牙槽骨也会萎缩、
0: 哦、
1: 也就是种植牙实际上跟天然它很像天然牙、
0: 嗯、
1: 所以就如果要是维护的不够好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可以得和天然牙一样的病、
0: 哦、
1: 我们为什么不是特别希望大家都把牙拔了去做种植呢，是因为目前为止，一旦就是种植牙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在治疗手段上没有那么的有效、
0: 哦、
1: 它不如天然牙好治、
0: 嗯、
1: 你要知道种植牙它是一个金属钉，它上面有很多的螺纹、嗯、
0: 对，
1: 然后一旦它暴露出来以后，这个螺纹上的清洁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把它彻底的清干净，
0: 嗯，
1: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治疗的效果没有天然牙那么肯定，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如果你可以保存自己的天然牙的话，那么尽量去保存天然牙。
0: 嗯
1: 啊，是这个意思。
0: 这时候千万别图省事儿。
1: 对，
0: 可能短时间之内看、
1: 对对对，
0: 咱确实不用频繁的跑医院去做这个节制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把时间拉长了看、毕竟这时候咱还年轻嘛。
1: 对，
0: 拉长了看、我们后面的治疗难度可能会更大。
1: 嗯，但是正规的种植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方便吧？一般情况下、
0: 也得跑好几次呢。
1: 对对对，在公立医院我们知道的就是。目前应该是至少是七次
0: 哦，
1: 就是从您拔完牙以后，然后准备开始约手术了、
0: 哦、
1: 这个时候算，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情况下，就是七次，大概是在三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0: 嗯，好，所以说咱还是得做好预防工作。
1: 对，实际上预防真的很重要，
0: 尽量别拖到这一步。
1: 对、
0: 那除了我们的龈下刮治，还有我们定期的洗牙、这些是不是其实都是控制我们的牙周出现萎缩导致牙缝变大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对，它只能是控制，但是已经形成的这种牙龈的退缩是很难再恢复的。
0: 那这个是对，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因为之前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清洁习惯，牙龈已经萎缩了，老塞牙，又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治疗方法，我怎么应对它呢？
1: 你怎么应对？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是单纯的就是牙周炎，牙周炎的病人，因为做了这个牙周的治疗，然后呢，他现在出现了就是牙根的暴露，
0: 就是黑三角，
1: 牙龈退缩，对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有比较明显的就是食物嵌塞的话，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种方案呢，就是一个是你自己要学习去用牙线、牙间细刷，
0: 就是做好清洁，
1: 对对对，去做好。那个日常的这个清洁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会跟我的病人说一些比较通俗的话，我就是您在还账呢，就是之前那些工作没做到，然后呢现在呢可能就要用更多的心思，然后去把它清洁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来检查嘛，我们看看是不是出现了龋齿，有龋齿的话我们及早的把它补上。如果真的是说您对这个美观上就是有明确的这种要求的话，目前为止呢就是有一部分但是必须是要去医院去做检查的，我们来评估，有的时候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让一部分软牙龈组织能够长回来，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它会有很严格的这个适应症，所以是必须是需要医生来评估的。还有呢就是也可以通过做牙冠 以及正畸，
0: 嗯
1: 啊，通过正畸来关闭一些牙齿的间。

0: 系，然后通过牙冠或者是去做假的这种磁贴面，然后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就是这个牙齿间隙变大的这种问题。
1: 嗯，
0: 啊，就是通过多种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会很麻烦，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也对就是患者的这个自我的这个叫什么呀，就是依从性以及他自我的这个护理，就是这方面的能力会有比较高的这个要求。
1: 嗯，而且其实经济成本也不低，咱不管是做贴面也好啊，还是做这个手术也好，我们还得考虑到经济方面的这个问题。
0: 目前就是做手术这些基本医疗保险还在覆盖。对对对。
1: 但是咱们比如说做牙齿的贴面呀、
0: 牙
1: 冠啊，
0: 或者是去做正畸，这个是不报销的。
1: 对，虽然现在这个价格我们集采之后出现了下降，但
0: 是
1: 还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要因为有的朋友不是说塞一颗牙，
0: 是
1: 他可能有很多的牙齿都有这问题。
0: 对对对，
1: 咱们都做的话，其实成本也不低。
0: 其实最如果不怕麻烦的话，我认为就是用好牙线、牙
1: 做好清洁，
0: 做好清洁，定期检查，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经济实惠的一种方法。因为正常人就像我们也要定期去洗牙的呀，要定期洗牙，定期检查的。
1: 对，因为洗牙的价格现在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贵，几百块钱，
0: 对
1: 就可以搞定。
0: 对，
1: 而且对于大部分的朋友，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比如说牙周的这种问题的话，一年一次这个频率就可以，
0: 差不多。对对对，是的。
1: 而这是我保护牙龈不让它出现萎缩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0: 没错，而且在洗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小的龋洞啊，有些问题，你可以及早的由医生就告诉你了，你就去来解决就可以。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龋坏的问题，那解决我们龋坏导致的嵌牙，那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牙齿补上，
2: 对，
1: 这就可以解决了，是吧？
2: 是的，就是如果你龋坏的很深的话，可能就还要做牙根的治疗。
1: 就是伤到了我们的神经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可能需要我们做、
2: 做牙根，我们就叫专业术语叫根管治疗。做完根管治疗，您还得做牙管。
1: 对，这是比较严重的龋坏。
2: 对对对，
1: 当然不是特别严重的龋坏，可能我们医生
2: 补上就行了，
1: 补上就行，
2: 对，补上就可以了。
1: 这是相对比较好解决的，我们导致牙缝变大出现嵌塞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和方式。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牙齿出现了不整齐所导致的牙缝变大，出现了塞牙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正畸解决，还是有的也不行？
2: 要看年龄，还有要看您的周围的牙齿的这个状况，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能做正畸。原则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其实你越年轻，一般情况下在12、13岁到14、15岁的时候，这个阶段是一个正畸的最佳年龄。然后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龄，到了18岁以后，或者甚至拿我个人举例，我就是40多岁的时候做的正畸。那么在这个年龄，那就是你不是不能正，是可以正的，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牙槽骨的改建的能力变差了，然后它可能就更容易复发，然后可能更容易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其中这种在这个年龄做这个正畸的时候，它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牙龈退缩，和牙齿间隙变大，所以就是它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叫一个双刃剑吧，就是你做也有你的问题，你不做你还会面临着其他的相同的类似的这种问题吧，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要权衡这个利弊，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经济条件，还有就是你个人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些，就是承担这个风险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
1: 这说到这儿我得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觉得正畸牙齿啊，如果我选择了比如说传统的这种钢丝固定的这种，大家觉得哦，摘掉了之后就没问题了。其实保持器，医生的建议是需要一直佩戴的，
2: 一直都要佩戴。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哎呀，我正畸完了，好不容易把这个摘掉了，牙套摘掉了就没事了，我就正好了。它太容易复发了。
2: 没错，尤其是成人正畸，就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比如像我是43岁做的，我做了2年，然后我可能保持器戴了5、6年吧，然后现在50多，然后就是已经开始复发了，就是我后来就放弃，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懒，就是很难坚持，然后有一些牙齿就已经开始复发了。
1: 所以说这个保持器的佩戴也非常的重要。
2: 对，
1: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了，如果牙齿是因为比如说它的位移，它的这种不整齐造成的这种塞牙，还是应该去通过这种科学的正畸手段来解决。
2: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是非常简单和有效的一个手段。虽然我们今天描述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保持器佩戴这种依从性，但是比咱不管它造成严重的后果相比还是收益更大。
2: 没错，然后有的时候会跟患者说，就是现在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大概在10年、20年之后你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到了60岁、70岁的时候，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再想去解决就会更困难，就是更痛苦。
1: 对，咱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跟大家提示一下吧。如果这塞牙咱没干预的话，后续比较严重的后果到底有哪些？
2: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它塞在那儿以后，然后导致下边的牙槽骨还有牙龈继续萎缩，然后会导致两侧的牙齿出现龋齿。就相当于是你塞了东西，然后在这个牙缝之间，然后这个地方你没有及时的清理掉，那么细菌就会在这个地方加速的繁殖，更多的去繁殖，然后会，那么如果是支龋菌的话，那么就会导致牙齿出现龋齿，然后如果是导致容易引起牙周炎的那些细菌的话，那么就是牙周就会发炎，牙龈就会肿，然后下面的牙槽骨就会退缩，
1: 到时候牙齿就掉了，
2: 对。 你不管它，反正慢慢的牙齿就脱落了，或者说实在没有办法，你只能把它拔掉。
1: 就是一步一步的，先是我们的牙齿本身出了问题，然后呢，顺着牙齿往下发展的话，就影响到我们的牙槽骨的问题、牙周的问题，这后面一系列的问题就跟着出现了。
2: 没错，所以就是有食物嵌塞的话，一定要那个及时的来处理。
1: 而且其实我们跟大家一直在强调，我们的口腔健康它不只是局限在我们的口腔，它和我们全身都有关系。我们的消化呀，我们的血压呀，各种都是和我们的牙齿健康有关的。
2: 对，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口腔健康跟全身健康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劝那些比较重的牙周炎的病人，因为全口都肿，然后流脓出血，然后牙齿松动，有的人他是不愿意做治疗的。我说你不愿意做治疗的话，我说他实际上你可以想想啊，就是你的身体里头一直都有一个地方它在不断的流脓在出血，然后随着你每次吃东西咀嚼，然后可能就会有细菌进入到这个血液当中，它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全身的这个问题。最密切的就是糖尿病。我们就特别明确的就是如果口腔太就是牙周特别差的重度牙周炎的时候，它的血糖的这个控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1: 所以这个后果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不是我们吓唬大家，确确实实塞牙看起来是件小事儿，但是它长期持续下去，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他在网上看说用牙签剔牙，牙缝有可能越来越大，想问问专家，这是真的吗？季主任。
2: 这要看你怎么剔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完完全全不建议用牙签，事实上呢，我们从教科书上还有包括一些文献上都说，如果我们选择一些好的牙签，比如说它的横截面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圆的三角形，那么这种时候如果你已经有了牙龈退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牙签就像我们在用牙缝刷一样，然后进入到这个牙齿的间隙，然后在两个牙齿的侧面刮一刮，然后再拿出来。不是说完完全全不能用，而是说有的时候说为什么会你会觉得牙缝有可能会因为它会变大，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间隙没有变得那么大，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牙龈退缩的时候，然后你用一个很粗的这个牙签然后就进去去剔牙，那么这种我们叫这种物理性的这种刺激啊，这种刺激就有可能会让比较薄的牙槽骨、比较薄的牙龈自己就退缩了，就是这种创伤，它相当于是一种创伤，然后会导致它的这种退缩。所以其实我们会更建议大家用牙线。然后如果您出现了。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
10: 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9: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你好
14: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中必需的维生素的话题。今儿呢要跟大家聊聊维生素 B1。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前一段时间哈，有这样一条科学新闻，让很多老年朋友看完之后啊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研究人员呢对1000多名京沪城乡居民进行了调查，测量了一下他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B1 的营养水平。后来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话，可能和抑郁症的发病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就想问问徐静老师，这缺乏维生素 B1 真的会让人抑郁吗？
16: 对，老年人缺乏维生素 B1 和他的抑郁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
15: 哦。
16: 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每天才需要1.3毫克左右，就大概上下，需要的量不多，可维生素 B1 在这种缺乏症当中还比较明显，是需要我们补充的。
15: 那这个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时候哈，我们人体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呢？
16: 你看刚才我们说抑郁是一个，尤其好多女士就是生完了宝宝以后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占的人群比例不低呢，也有可能跟这缺乏 B1 有关系。还有就是反应比较，思维比较迟钝，有这么老反应不过来事儿啊，这跟缺乏维生素 B1 都是有关系的。
15: 那您说这个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它的量非常非常少，那它都在哪儿啊？在什么食物里有啊？我们怎么就没吃着呢？
16: 哎，你吃着了，一定吃着了，但是吃的时候可能不均衡，它在食物当中存在的算比较广泛的，像我们吃的动物性食物，瘦肉，动物肝脏，再有呢，谷物类食物。其实最问题出现就谷物类食物这一块，你知道为什么？打磨得太细了。其实谷物性食物是我们提供的一个特别大的来源，还是不错的来源，可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吃得越来越精细，打磨越来越精细，等于把它自动的就不要了，这么一大的根基，所以它就显得比较少了。像我们的薯类，土豆啊，或者马铃那个红薯，这些都可以有这个 B1， 它是在存在的这个食物当中啊挺多，就存在的种类挺多，但是每个食物存在的具体量特别小。因为我们让同学去看食物成分表，他就会发现这个 B1 怎么这个 0.04 那个 0.02， 甚至存在的还有 0.01 的，你虽然 1.3 毫克不算多，你都用0点几凑，每百克0点几，让他配餐的时候，他有的说钙没问题，加一袋奶，加一袋酸奶还超了，他就觉得特别好配。你让他去配三配 B1， 他经常不够。他就按每天吃的这东西，他就会找你，这老师怎么1点几克我到毫克，1.3毫克的我倒不好配，这钙一天800多毫克我一配就出来了。他就是种类含的很多，但是种类就是每个种类含的量特别小。通过 B1 就给我们一个提一个醒儿，你必须什么东西都吃得很多很丰富很杂，它每天它就够了。
15: 除了它这个每种食物里含量比较小这个原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B1 它本身是比较娇气的一种营养素。
16: 对，你这说的特别的对，它维生素 B1 本身缺乏，容易缺乏，我们在做的吃的过程中连在给它浪费啊，给它糟践，就让它觉着到真正你摄取的时候没什么了，
15: 损失殆尽了。
16: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的各种的炸的东西，尤其是面食的东西，就喜欢吃炸的，炸油饼啊，炸油条啊，甚至焦圈啊，这种东西，那你要经过这个高温油炸以后你就别想了，
15: 就维生素 B
16: 没了，就没有了，就会损失了、
15: 哦、
16: 再有一个呢，现在可能好多朋友这点注意到了，煮粥的时候别加碱。以前煮粥的时候可爱加碱了，
15: 对，
16: 就是为了好喝呀，黏糊好熟啊。现在在煮粥的时候一加碱，这维生素 B 又给浪费了。像我们吃的一些面条也有这种问题，你像方便面、
15: 嗯、
16: 方便面好多标志的不油炸，但是呢也有经过油炸再脱水的，这维生素 B 也就别想得到什么了、
15: 嗯、
16: 各种甜点，甜点里边它维生素 B 含量低，可是精制糖啊、精制淀粉呀、糊精啊含的特别多，是你这种成分里边占有相当的比例。这时候不仅这些调料不含维生素 B1， 还有一个麻烦，你吃了以后它还消耗你身体里的维生素 B1。
15: 您说这甜点是吗？
16: 对呀，就像我们吃的甜点里边有一前提，就是里边含有什么精制糖、
15: 嗯、
16: 精制的淀粉，完了糊精，这些都是甜点里头的首要成分吧，你要看配料表都是在前几个的、
15: 嗯、
16: 这些吃完以后它本身就不能给我们增加 B1， 它反过来更麻烦的，它还消耗我们体内的 B1，
15: 好不容易攒点、啊、你再吃点甜点又没了。
16: 对，其实要是说我们今天做这节目、哦、特别有意义在哪儿呢，这个 B1 人们不太关注的这一个，
15: 嗯，
16: 我们就经常特别关注维 C，维 C 可别缺了，缺了会怎么样怎么样、
15: 嗯、
16: 牙龈出血呀、啊、现在维 C 导致牙龈出血的朋友不多，为什么呀？这个季节秋天夏天正好是大量蔬菜水果，他每天都吃，他就补充的很及时。其实 B1 真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维生素、
15: 嗯、可能被大家所忽略了。
16: 对呀、啊、没太在意、哦、嗯。
15: 嗯，这是我们说到哈，一些饮食方式，一些我们司空见惯的食品，它可能由于烹饪的原因，维生素 B1 就损失殆尽了。那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哈，在我们日常能吃到的这些食材当中哈，动物肝脏里头维生素 B1 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很多朋友吃肝脏的时候又有顾虑，觉得这胆固醇比较高，它属于动物内脏，吃了好像不好。
16: 嗯。这种纠结能理解，第一个动物内脏里面胆固醇是高，但是它营养素呢也是很密集的，我们就要在吃的过程中有一个限量。其实动物肝脏里边铁也特别高，维生素 A 就相当于比这个维生素 B1 不在下的两个营养素，你配餐的时候一加上动物肝脏，铁也够了，维生素 A 也够了，要什么好像都可以了。
15: 嗯，
16: 但是大家吃的胆固醇高，再一个它毕竟是动物里面体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谢的好像解毒的一个器官，有顾虑。我的建议就是首先不去超市买酱好的，这种比如说猪肝吧，不买酱好的，
15: 嗯，
16: 买我们看得见的新鲜的有弹性的颜色也对的，回去以后弄很薄薄的片，完了煮透了以后放一些辣椒油啊酱油啊，自己调着这么给它煮完了以后自己做调料吃也非常好吃、
15: 嗯、
16: 不要强调单吃那种酱的，因为它来源，我觉得它来源必须清楚、嗯、就您这个肝做之前是不是特别健康的，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15: 嗯、
16: 真正新鲜的大家都有这种能力能看出来，完了自己做这是第一。再有一点呢，就在做动物肝脏的过程中，一个星期我就吃一次就吃一两、
15: 嗯、就是这个肝脏成人啊，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您指的是生重还是熟重？
16: 生重，
15: 生重啊、
16: 嗯。
15: 那其实熟了没几片了。
16: 对呀、啊，熟了就很少了。其实吃的，如果说对猪肝心里有点纠结的话，
15: 嗯，
16: 鸡肝、鸭肝也可以。鸡肝、鸭肝相对来说胆固醇的问题就会低很多，它的胆固醇含量也可以做、
15: 嗯、
16: 那么对于家里有宝宝的，要想补点铁补点维 A 补点 B1 呢，那小孩就可以吃半两、
15: 哦、
16: 就一周吃一次，一次吃半两，嗯，
15: 对，其实如果生重你想想这生的鸡肝鸭肝
16: 没有多少半两
15: 啊、嗯，你熟了之后可能也就那么一两块就够了、
16: 哎、很少。
15: 嗯
16: 嗯，我倒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有的朋友特别爱吃溜肝尖，
15: 对，
16: 溜肝尖里边放点这个柿子椒，就绿的柿子椒或者彩椒都没问题，那里边有维 C， 就彩椒里边维 C 含量肯定很高，实际上跟这个猪肝一起搭配以后对孩子补铁很好，因为铁它喜欢在跟维 C 在一起、
15: 嗯、
16: 所以您做这个溜肝尖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彩椒，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溜肝尖里边的肝尖绝对不能带血丝，有的就觉着又特别嫩、
15: 哦，
16: 还带着点血丝呢，这肝尖上锅的上桌的时候是最嫩最可口的时候，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 安全第一的情况下，这个肝就是猪肝什么肝也好，什么动物性食物也好，我觉得必须要煮透，这还真是一个原则、
15: 哦、
16: 就给它做熟做透。 嗯，
15: 嗯，除非您能保证这个肉质的来源特别特别的安全和稳妥。
16: 嗯，
15: 因为有的时候年轻的朋友他就去一西餐店他吃牛排，他真的就点三分熟的。
16: 哦，对对、哦、他觉得那个可能是他吃的最地道的那个感觉。就像你说的，现在甚至包括三文鱼，大家觉得三文鱼就生着吃是最好的，什么加工方法都是它第一。
15: 对呀、
16: 啊，所以你这三文鱼要想生吃的话，来源就像你说的那个是第一位，我觉得比口感更重要。
15: 就是安全永远是比口感更重要的哈。其实说到这个维生素 B1， 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在谷物里头它的含量也非常的多。
16: 对，
15: 那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如何加工谷物才能尽量的保留维生素 B1 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3: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您说到了哈，缺乏维生素 B1 会导致的一些状况，它和抑郁症可能还有某些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说到了，在动物肝脏中，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徐静老师还提到，在谷物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获取到维生素 B1 的。
5: 对，谷物有一个前提，就这谷物必须是别打得那么精细的，就刨去精白米面，它做的就不好。就我们在这个想吃维生素 B1 的情况下，就多吃粗杂粮，杂粮甚至是杂豆，所谓杂豆，黄豆啊，绿豆啊，
4: 红豆啊，
5: 红豆啊，芸豆啊，
4: 黑豆，
5: 这些，
4: 哎，
5: 多吃。还有一种就是包括比较丰富的，还有一个坚果。
4: 哦，就是这些豆类、坚果当中，它的维生素 B1 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5: 对，比较高的。那么我说吃粗杂粮，在这个季节，就是在秋天，进入秋天的这个季节要吃杂粮，我就推荐我们的朋友蒸一些像发糕。
4: 哦，
5: 其实年轻的朋友我们提倡不要粗粮细做，直接越就吃粗没问题，
4: 越粗越好
5: 啊。但是这个粗呢，也要相当于占全天的三分之一，不能说整个全天都吃粗粮，那也不行，你就矫枉过正哈。
4: 你就吃糠咽菜，
5: 哎，对，也不建议，就吃三分之一。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还是建议粗粮细做，因为它毕竟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个现吃粗粮、吃发糕加几种东西，是人对人非常有好处的。我们这样分三类来说，第一类就面临着比较上火、夏天食欲不好、比较容易便秘的朋友，他吃粗粮的过程中可能会加重，比如说细粮他可能不是那么难受，越吃粗的他可能感觉自己便秘的这种症状越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不是说我们就不吃粗的了，其实你要搭配合理的话，它是可以加强肠胃蠕动的。
4: 哦，
5: 就是有缓解便秘这个功能，就是加这个豆渣。
4: 哦，
5: 大家都喝豆浆吧。
4: 嗯，
5: 喝完豆浆以后把豆渣留下，跟这玉米面白面一起蒸这发糕，其实就可以做到缓解便秘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功效。
4: 哦，
5: 而且还特别好吃，加了豆渣的发糕它会变得特别松软。
4: 嗯，
5: 也补充了玉米面里边所缺的氨基酸，就是赖氨酸，豆渣豆类食物里边可以给它作为补充。
4: 这个氨基酸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
5: 它是必需蛋白质的，必需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小的分子吧，就可以说它组成蛋白质。哦，但是呢赖氨酸又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它存在在哪儿呢？就食物中当中都有，可是在谷类食物当中它是第一限制氨基酸。
4: 嗯，
5: 就是谷类当中赖氨酸是最缺的。什么里边丰富啊？豆类食物当中丰富。
4: 哦，
5: 那么我们用豆渣里的赖氨酸来补充这个白面或者玉米面里边所缺乏的，它还是一个比较讲究的蛋白质互补的作用。
4: 哦，
5: 所以加豆渣这个不但改变了口感，就是对您现在这个季节容易便秘有缓解，也吃到粗粮了，也补充了 B1 了。
4: 嗯，
5: 所以我觉得加豆渣的这个发糕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4: 哦，您这么说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家那个豆浆机，就现在很高级的豆浆机，它没有豆渣了。
5: 哦，它把豆渣就融在豆浆里头了。
4: 对，它打得比较细。
5: 那你可以这样，如果说我刚才说蛋白质互补，我又想用这个豆制品的赖氨酸补充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豆浆和面，其实也行。是吧？
4: 而且就是即便是比较高级的这种豆浆机，你发现它打完之后它即便很细碎它也会沉淀，就是你把沉淀的那一部分用来和面呢，
5: 融在面里边，融在玉米面里边。
4: 其实也可以达到互补的目的，
5: 也可以达到互补的作用。
4: 哦，
5: 这是其一。那如果吃粗粮可以补充这么好的营养素，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推荐。就是在这个玉米面里边加一些山药粉和茯苓粉。
4: 哦，
5: 这些怎么好呢？就是肠胃不好的朋友比较适合吃这两款，因为它都属于比较温和，药食同源，对人身体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小。那山药粉和茯苓粉在药店里都可以买到，它都给你已经打成粉了。
4: 哦，
5: 跟这发糕粗粮，不单是发糕，就包括别的粗杂粮也可以放在一起吃，缓解肠胃不适。像这个 阶段，热呀、燥啊、没有食欲呀，吃完了肚胀什么的，那你就吃一些山药和一些茯苓，就在这方面很有感觉。山药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大家不愿意蒸不愿意炒，就给它买那种粉放在这个发糕里边一起蒸，发糕蒸出来就变得更黄，就变成浅黄色的了，颜色也变得特别漂亮，特别嫩，而且实际上它这两个也有补充这个作用在里边了，特别好吃。
4: 像山药粉和茯苓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的，
5: 可以在药店超市买不到、超市有个别的超市它可以现给你打粉、那也可以，但是药店这两个是永远都有，几十年都有，
4: 就茯苓粉和山药粉，
5: 对，多少年都有，
4: 而且它也比较纯，
5: 你要
4: 完全是这个东西，
5: 完全是这个东西、你要各买一两的话，你一次蒸是用不完的。
4: 哦，
5: 就它，我们这种添加哈，就把茯苓粉和山药粉在发糕里面添加，都是指的添加。
4: 嗯，
5: 您别山药粉和茯苓粉比那玉米面还多，你就蒸不出来了。
4: 您这喧宾夺主了，
5: 那发糕就不会发了、就没有发糕的意义了。我们主要说还是吃粗粮，
4: 蒸茯苓饼了。
5: 哎，我们的想法是在您吃粗粮的过程当中补加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4: 对，加的是绿叶，这也讲究一个君臣佐使哈。
5: 哎，你说的好，加的是绿叶，这特别好、
4: 嗯。
5: 那么还有一类朋友，就是我们比较身体心脑血管本身有问题的朋友，像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这类朋友也不少。现在建议这类朋友在吃粗粮的时候，您就可以加燕麦和荞麦。
4: 哦，
5: 燕麦和荞麦对心脑血管的这些辅助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荞麦不好吃，而且荞麦单做是不成形的，你要把荞麦单煮面你煮不成，它必须，它没有那种粘性，它还要跟白面一起，它也作为辅助，比如1/3的白面，完了加1/3的荞麦就很好，1/3的玉米面，1/3的白面，剩下的您可以用荞麦呀或者燕麦作为补充。虽然我们这种发糕蒸出来有的时候啊没有以前传统发糕那么理想，
4: 就没有那么发那么宣、
5: 你说的特别好，传统发糕侧面看是不是都是大的蜂窝啊？
4: 对呀、
5: 这个就不太容易做到、因为我们本身给它添加的荞麦面或者燕麦可能跟它不是那么融合，但熟是没有问题，你就用那个酵母发面熟没有问题。荞麦面口感比别的杂粮确实不是太好，但是在降三高对于这些身体的益处上来说，现在已经把它推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位置了，它是最有帮助，它里边含的像这个芦丁有一种成分，都对心脑血管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做面的时候加一点荞麦变成两燕面，然后做发糕的时候加一点它变成那就多种的发糕，不是一个食材了，这样就让您在吃粗粮的过程中并不感到很涩口，不是那么难以下咽，又食物多样，然后把我们的B1也随之就给补充进去了。
4: 其实以前我们经常说什么粗粮细做，粗粮细做，今天看来哈，这个细做并不是把它粗的成分都打磨掉了，
5: 对对对，
4: 而是您能够更好的更科学的去搭配它。这是徐晶老师给三类人群哈推荐的三种做发糕添加的不同的这个食材，比如说我们说可能有便秘困扰的朋友，您在做发糕的时候玉米面里掺一点豆渣，还有就是脾胃和肠胃不是很好的朋友，在里面加一点山药粉、茯苓粉，
5: 对
4: 啊，如果要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压高的朋友啊，那你就加一点荞麦粉还有燕麦粉，
5: 没错，
4: 这样搭配起来可能真正我们能从食物中吃出一些食疗作用。
5: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维生素 B1， 它确实在身体当中非常重要，它其实可以以辅酶的形式参与糖的分解代谢，促进保护神经系统的作用，还可以那个加强胃肠蠕动啊，增强食欲啊，所以这些营养素它都不一定起，每个营养素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我们为什么强调膳食平衡，膳食平衡说俗了就是让这些营养素都能发挥作用，你只要按照我们这个一个平衡膳食的每天吃饭，这些营养素就不缺乏，
4: 对，
5: 只要做到均衡营养合理膳食，那包括方方面面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啊，就可以有一定的最基本的保证。
4: 虽然说来这个维生素 B1 哈，我们人体需要的量非常少，每天才需要
5: 1.34毫克，
4: 但是我觉得健康这个事儿啊， 是一个木桶，它是有短板效应的。
5: 对，
4: 别看这些维生素微乎其微，好像不起眼儿，但如果你缺了它，你的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营养一定要均衡，食物要多样化。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在动物肝脏中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建议成年人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我们指的是生重，如果孩子的话就减半，是半两。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谷物、豆类，这个维生素 B1 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根弦儿哈。如果自己出现了维生素 B1 缺乏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会有情绪沮丧啊、思维迟钝啊，甚至有抑郁的倾向，您不妨去医院的营养科去查一查，是不是真的缺乏维生素 B1 了。如果没有当然更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营养均衡，在这些含有维生素 B1 的食材中选取自己喜欢吃的食物，适当的进行补充。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2: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通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3: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4: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5: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6: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7: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制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

0: 来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

0: 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3: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4: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6: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9: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 踏上了25000里长征，

0: 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程，展现九十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力的远征，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班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

0: 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It's a good move.
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5: 德国萨安州委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对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健康是生命之树常青的根基，是幸福生活最绚烂的底色。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阖家团圆乐享天伦的保障。您是否渴望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您是否一直在苦苦寻找远离病痛、重回健康的方法？
2: 申荣隔界保肾丸给完美答案，珍惜瑰宝，汇聚健康能量。申荣隔界保肾丸集萃皇家鹿苑毛桃鹿茸的灵韵，长白山还阳参的生机，广西穴尾红隔界的神奇。每一味药材皆是大自然的馈赠，凝聚着天地精华。这不仅仅是一瓶药丸，它是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是您重拾健康活力的钥匙。全面呵护，见证生命奇迹。从心脏的稳健跳动，到大脑的清晰思维，从骨骼的强健有力，到夜晚的宁静安眠，申荣隔界保肾丸以其卓越的干细胞再生能力，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让您的身体焕发新生。无数真实案例见证了它从内而外的健康蜕变，让生活重新焕发光彩。仅限3天，慧心老师带着满满的诚意与关怀，为您送上一份珍贵的健康厚礼。凡是打电话报名成功者，即可免费获赠一瓶申荣隔界保肾丸，数量。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柔力球，柔出健与美。在山西省中部，有一座古韵悠长、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太谷。它不仅承载着晋商文化的辉煌历史，更是孕育了一项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健康与美学的体育运动——柔力球。柔力球这一融合了太极精髓与现代体育元素的创新运动，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爱好者，成为了泰国乃至全国体育健身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时间回溯至上世纪90年代初，山西晋中市太谷县的一位体育老师白荣，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将中国传统太极拳的圆、润、绵、软、巧与现代体育运动的元素相结合，发明了最初的柔力球。白荣老师毕业于山西大学体育系，在日常的教学与训练中，他深受太极拳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等思想的启发，试图将这些哲学理念融入到一项新的球类运动中。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改进，他终于创造出了这一全新的运动形式，并将其命名为太极娱乐球。柔力球的诞生不仅仅是体育运动的创新，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的一次完美碰撞。球拍的设计巧妙融合了太极图案，击球面采用薄布而非网状结构，使得球在拍面上的运动更加的柔和连贯，而球体本身则借鉴了网球的结构，外层为皮质，内填细沙，既保证了球的重量与稳定性，又赋予了它独特的运动特质。尽管柔力球在诞生之初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但白荣老师并未放弃，他深知这项运动的潜力与价值，于是联合了山西省多所高校的体育专家及教师，共同对柔力球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推广。他们借鉴了武术、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竞赛规则与战术特点，不断丰富柔力球的技战术打法，完善竞赛规则，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集健身、娱乐、表演和竞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运动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端于太古、脱胎于民族智慧的柔力球，即是太古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经过30余年的推广和普及，柔力球从太古辐射至全国各地，影响远达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风行于亚、欧、美各大洲，成为中国体育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实践，更是成为展示太谷新形象、扩大太谷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窗口平台。越来越多的爱好者被其独特的魅力所吸引，纷纷加入到了这项运动中来。无论是公园里的晨练者，还是社区里的中老年人，亦或是学校里的青少年学生，都能在柔力球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满足。柔力球以其独特的运动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连接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人群的桥梁。柔力球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运动方式和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在柔力球的运动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运动员都需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圆中完成动作。这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借力打力的运动方式，颠覆了现代体育运动中直、色、刚、硬、快的惯性思维，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运动美学。在柔力球的世界里，力量不再是简单的对抗与碰撞，而是转化为一种柔和而连绵不绝的流动。运动员需要通过身体的协调与配合，将力量巧妙地传递给球拍与球体，使球在拍面上形成一个完美的弧线运动。这种运动方式不仅锻炼了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更是让人们在运动中体会到了太极文化的精髓与哲学之美。如今的太古柔力球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小众运动，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在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等高水平赛事的推动下，柔力球运动的国际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作为柔力球发源地，在谋划柔力球运动发展上，我们始终秉承柔力球运动是竞中的，也是国家的，更是世界的基本理念和历史担当，提出将竞中建设成为中国柔力球国际交流中心的战略定位，立足实际，顺应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坚持将项目运动发展放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文明中去谋划推进，在不断具体实践中，发展路径得到不断丰富和优化。近年来，通过赛事打造、文化挖掘、人才培养、运动普及、产业开发五措并举，不断厚植发展优势，在赛事打造、文化交流、发展项目人口、服务全民健身上收到明显的成效。竞中作为发源地的影响力、知名度、认同度进一步提升。在北京奥运会宣传片、上海世博会宣传片乃至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中，都可以看到柔力球运动的身影，其已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体育的象征和国家文化符号之一。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为此，竞中市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挖掘和推广传承。竞中市人民政府授予白荣先生为人民体育功臣，竞中市人民政府被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授予柔力球运动贡献奖，竞中市太谷区平遥县先后被中国老体协授予全国柔力球之乡称号。市委宣传部编著的《竞中历史文化丛书之精武柔功》宣传推介太谷的两个体育项目形意拳和柔力球，设计推出了柔力球运动 logo 太极阴阳鱼，推广龙凤呈祥、抱拳礼等柔力球礼仪。2012年，首届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交流大会期间，举办了柔力球发展论坛，创新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交流大会开幕式的表达方式，将项目文化展示有机融入竞赛组织中，丰富了柔力球文化内涵。如今，习练人群达千万人，遍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柔力球已成为中国体育文化走出去的新典范，为世界体育文化多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24年9月8日至13日，第六届中国竞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将在介休市举办，届时将有来自境内外十余个国家的8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展示柔力球魅力，促进文化体育交流，共赴柔力球盛宴。新时代赋予全民健身新的使命，柔力球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发源地资源秉略优势，擦亮发源地名片，让体育为城市发展赋能。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啊，就是长沙最近有一家高端的酒店上热搜了。这件事儿啊，让这位朋友很不愉快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帖了，说和朋友一起去到这家酒店准备喝下午茶。你想嘛，这高端酒店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啊，却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说他们两人穿的呢是二次元风格的衣服，这个着装呢不符合酒店的要求。酒店对顾客的着装有要求，这个边界感到底在哪儿呢？今天聊的这件事儿啊，虽然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小事儿背后反映的问题，那可真是一点儿都不小呀。你看这个姑娘呢，去这家高端酒店喝下午茶，工作人员说了，他们穿的是二次元风格的衣服，得换一身

0: 正常正式的服装才能够进入。这姑娘呢当场就愣了，她穿的是什么呢？她穿的其实是精致一点的小裙子，干干净净的，也不暴露也不夸张，怎么在这儿啊要穿正常？言外之意就是我穿的这件衣服不正常。让人困惑的是呢，这件事情啊发到网上发酵之后，酒店方面呢又改口了，他们呢说对外宣称啊我们没有这样硬性的着装的规定。我们就想问了，你没有硬性的规定，那当时你拦人的依据是什么呢？官网上啊其实只模糊的写着休闲商务着装六个字，没有示意，更没有把二次元服饰划入到禁止入内的范畴。大家看，一套规定，前台执行的是一个版本，官方声明的它又是另外一个版本。那这场消费纠纷怎么就演变成了一场审美包容与规则边界的公共讨论呢？首先啊，我们和大家解释一下，也许有些朋友呢没有听过或者不知道什么是二次元的服装啊。所谓这个二次元服装呢，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统称吧，它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衣服，而是涵盖了模仿动漫啊、游戏角色啊，以及从这些虚拟的作品当中汲取灵感而设计的所有的服装。说实话呀，我们觉得酒店呢设立着装的规范，用来维护场所环境，这件事儿本身呢它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酒店自己的权利嘛。但有些地方呢确实该管管啊，你比如说你穿着浴袍啊你就进大堂的，或者衣着过度暴露的，或者衣服脏污破损的，这些标准呢其实都很清晰，而且也容易理解，当然也符合公序良俗，大家都能够理解是吧。但问题在于什么呢？什么叫正式？什么就不合适呢？这不能全凭你工作人员当时的主观或者是你个人的主观来判断吧。休闲商务着装这六个字，说到底，它也只是一句笼统的描述，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界定的范围。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它就像弹性极大的一把尺子，你到了现场，工作人员想怎么量就怎么量。啊，你今天心情好，你穿什么都行。明天呢，我看你不顺眼，你小众风格就可能被随意贴上不符合要求、不正常的标签。就比如说，咱今儿说的这个新闻，新闻主人公呢，这女生那天穿的衣服完整、干净，没有失态，更加没有扰乱现场秩序。仅仅因为属于二次元这个审美范畴，那就被区别对待了。西装礼服是得体设计精致的小众穿搭，怎么就不是个人审美的表达了呢？关于这件事儿啊，其实引发了很多争议啊。你像澎湃新闻，他就直接评论了，说审美这件事儿啊，本来就是多元的，你不能拿传统的老一套印象，把亚文化穿搭打上不得体的标签。高端场所的所谓的格调啊，其实是不该排斥年轻人的爱好来维持的。我们再从法律层面上来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吧。经营者呢设置着装的要求，在法律上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想要生效，前提是标准清晰、对外公示、提前告知消费者。你一边呢在网上写着模糊的着装提示，一边在线下口头增设所谓的二次元不让进的隐形门槛。你看，这个规则明显就隐藏在工作人员自己的脑子里呀。啊，我消费者到了店门口了，才被告知你不符合要求，那这本身其实就已经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啊。消费者付钱来消费，人格尊严理应得到尊重，不该承受没有依据的区别对待。其实啊，我想说这件事儿并不是只发生在这家高端酒店，这类现象其实并不少见啊。有一些消费场所呢，习惯用一套不成文的潜规则来筛选自己的客人，把自己的审美偏好当成门店的制度。咱们想想啊，这规则一旦模糊了，是不是就容易滑向偏见呢？所以回到根本，我们允许商家设立着装门槛，你商家可以有着装的要求，没问题。但这个要求必须是清晰的、公开的、可预期的。 模糊的标准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选择性执法，想卡谁就卡谁。商家与其固守老一套的刻板印象，你不如把规则细化公开。消费场所呢，迎接的是带着尊重前来消费的顾客，而不该是只接纳某一种特定审美的。一件小裙子不该成为衡量一个人正不正式甚至正不正常的标准。真正高级的场所啊，迎接的也从来不是某一种穿搭风格，而是对每一位顾客的尊重。不得不讲，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将会进入到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严肃。说严肃啊，先来说一个真是挺严肃的事儿啊。大家平常刷新闻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能看到那些明星婚恋、网红生活等私人的事情，然后披上了官宣的外衣啊？大家，你觉得官宣这词儿用得对吗？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样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如果大家觉得用得对，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扣一波一啊。如果你挺反感这事儿的，觉得这事儿不应该用官宣这个词儿来表达啊，大家扣一波二啊。觉得对，大家扣一波一；觉得反感这事儿，扣一波二。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因为半月谈杂志啊最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官宣一词被滥用，别让私事儿绑架公共空间。按照半月谈的说法，很多明星的私事儿啊，被冠以官宣之名的代言发布，表面呢呈现的是真实信息的公开，实则呢多为伪事件。所谓伪事件是什么呀？简单说，其实就是没啥事儿，那单纯就是为了吸引流量嘛。你官宣啥呀？这类事件的核心逻辑呢，就在于制造话题，吸引注意力。有人可能会说了，哎呀，太较真儿了吧，人家不就说了官宣这俩字儿吗？有必要这么认真吗？这呢，说的其实也有一点道理啊。不过想一想，语言，尤其是汉语啊，尤其是在公众的这些平台上发表的语言，它讲究的是一个严肃性和规范性。有些词语啊，其实不能被滥用的。你官宣就是官宣，你说你一唱歌的、演戏的、结个婚、恋个爱，哎呀，真是有人说你官宣啥呀？你在哪儿官宣呢？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好，下面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啊，下一个严肃的话题，食品安全，那绝对是大家关心的，而且是严肃的事儿。最近呢，有网友反映说，甘肃兰州榆中县发现了染色莴笋，一些菜库人员呢违规使用了食品添加剂给这个莴笋上色啊。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甘肃兰州榆中县农业农村局、榆中县市场监管局就发布了情况通报，发现6家企业啊，在莴笋收购环节当中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立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有人也说了，这莴笋本来不是挺绿的吗？为啥非得染个色呢？这个啊，大家就不知道了，因为在长途的运输过程当中呢，莴笋啊，它的这个表皮很容易氧化发黄，也可能呢会出现一些磕碰啊、损伤啊、局部发暗的这些情况。那浸泡这个果绿素之后啊，它会得到更好看的品相啊，这下知道了吧？有些莴笋，大家看，为什么总看起来是绿油油的呢？想用比较低的成本给蔬菜创造一个好品相，保证蔬菜在经历长途运输之后还能卖个好价钱的，那就得加点科技与狠活了。只是啊，我就想说，这商家你们有了好价钱，那消费者的健康呢？你们放在哪儿了呢？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我觉得个人这件事儿用官宣啊，确实啊有点哗众取宠了，是不？所以啊，以后大家看到那些什么某某明星官宣，哎呀，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招，就大家压根儿别点开。哎，一发了这官宣没人点，下次呢这个明星团队啊就知道官宣这词儿可能不太好用了啊，他们就换一词儿。我们也期待一下他们看看有什么新词儿吧。下面这个事儿啊，还是和食品安全有关，依然是严肃的事儿啊。在个超市商场里面啊，有100%纯天然椰子水，大家都不陌生吧？哎呀，每次说这样的新闻啊，我就得后背一阵发凉，因为我是一个挺喜欢喝这个100%椰子水的人。其实不少人，你看说的就是我啊，买的是椰子水，那图的是什么呢？天然清爽，冲着我们可不就是说它是100%椰子水、天然电解质这个标签来买单的吗？不过呀，这个100%还真不一定是真的。你看最近广东市场监管局的排查结果，有91家椰子水生产企业，23家查出了问题，天哪，1/3啊！很多商家呢就玩起猫腻了，往往是怎么样，偷偷往这里边加水、加糖、加香精，然后。

0: 我拿椰浆来冒充纯椰子水，那标签上倒是写得干干净净啊，实际投料完全两码事儿。你说这事儿我们消费者怎么能判断出来呢？我们还不就是看标签吗？标签上只有100%椰子水，实际呢完全不一样啊。说白了，卖的就是调配糖水，打着的却是天然饮品的旗号来收割消费者。其实这个事儿啊，大家只要回归常识，你就能够发现有些产品呢，它那价格怎么就低得离谱呢？然后它还号称是100%原汁，这本身就值得打个问号了。饮料啊，你可以是调配款，加糖加水都没问题。但是消费者反感的是什么呢？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不能用调料调出来的椰子水，你号称是100%的天然椰子水吧？那椰子水，反正说了，我不背这锅啊。哎呀，这个暑假好像刚过去没多久，很多家长说怎么又要放假了呀，是不？各位家长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娃的，大家一定是这个感受。你看杭州呢多个城区啊，最近就公布了中小学生的秋假，9月28号到30号放秋假3天。哎，大家可别小看这3天啊，这么一衔接，中秋国庆学生们最长的可以连休13天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外地家长就直呼羡慕呢。不过很多的这个杭州本地家长，哎呀，那叫一个喜忧参半呐。为什么呢？因为杭州的秋假呀，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临时的福利，今年才有的，它实行多年了。首先呢，总课时并没有减少，只是重新调配了一下时间，需要通过周末调休来补齐课业。超长完整假期呢，孩子们不用被碎片化的短假期打断节奏了，其实也挺好的。只是有人质疑说，你看看这暑假才过去，这又来13天的假期，你看暑假9月1号刚结束吧，你这9月28号又放假了，还是13天的长假。你再说了，我们现实难题也摆在眼前啊，我们家里是双职工的这种家庭来说，13天孩子居家，这看护就成了一大现实难题呀。没人看管，要么咱花钱报个托管班，要么呢只能家里的老人来代管了。而且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轻轻松松实现出门旅游的吧。大家各位做家长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秋假要连着中秋国庆一起放吗？要放13天吗？其实不管怎么看啊，我觉得有一个底线吧，都得守住。我们应当守护的是给孩子松绑，给孩子放假。但是啊，咱不能把这个压力全部甩给家庭啊。学习是件严肃的事儿，放假也是件严肃的事儿，其实得思虑周全呐。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大家都刷到葫芦娃爷爷了吧？是不是都看了觉得特别的感动啊？那如果你不知道葫芦娃爷爷也没关系啊，我来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葫芦娃爷爷呢。他的名字啊叫陈金鳌，今年75岁了。他和老伴儿呢住在浙江绍兴临水而建的老宅里面。今年3月份呢，这个陈爷爷啊就买了一些葫芦的苗啊种在了阳台上。后来没想到，哎，这个结出了葫芦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楼结了7个葫芦一排啊，再加上这个打理葫芦的陈金鳌爷爷啊，又特别的慈祥啊，就让人想起了经典的动画片《葫芦兄弟》当中的场景。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被网友啊非常热心的拍下来，分享到网络上之后，迅速刷屏啊。这几天呢，很多的游客是专门赶到绍兴，每天都有年轻人在河对岸，爷爷爷爷，哎呀，可劲儿在那儿喊呢。所以最近啊，葫芦娃爷爷可是全网最热的爷爷呀，爷爷啊。爷爷怎么样呢？听到大家喊爷爷， 然后他就会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说，哎呀，谢谢你们，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哎呀，这几天呢，陈静瑶爷爷呢也当然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啊。他说，那行吧，我这葫芦呢就还多挂一个月，在霜降之前把它摘掉。但是啊，因为上个周末就刚刚过去的这两天是葫芦娃爷爷走红的首个周末，天哪，大家不知道那个高峰期啊，5到10分钟爷爷就得出来，哎，大家好大家好，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喊爷爷。哎呀，老人家呢当然就开始感觉到有点疲惫了，然后葫芦奶奶呢头晕的这个毛病啊也犯了。当地社区呢虽然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哎呀，但老实说确实也没啥用啊，而且呢游客过于热情，聚集在河边呢也存在安全隐患。爷爷呢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了，所以在9月5号的晚上就把这7个葫芦全都剪下来了。对此啊，有网友表示惋惜，但是更多网友呢其实表达了理解。流量有热度，生活有刻度，网红打卡和普通人的安宁生活其实本来啊就是一个老问题了。风景可以围观，但是你不能打扰了生活。其实回归平静挺好的，对二老来说，对网友来说，这都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陈爷爷说了，葫芦摘下来我可不卖啊。看视频就能赚钱，问问大家遇到这事儿你心不心动啊？武汉市民李先生当然心动了，花费1年时间在袋鼠点点 APP 上看了几千分钟的视频以及上万条商业广告啊。哎呀，我都心疼这李先生。可是看看他的账户总收益呢，大家猜猜多少钱呢？只有136.37块，这可是看了一年呢。关键是行吧，钱少就少吧，总比没有强。那这李先生呢就连续12天尝试提现，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了，每天都提示已经达到上限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透露说，已经接到多起啊针对这个 APP， 大家记好了，它的名字叫袋鼠点点 APP， 千万别上当啊。目前呢已经立案调查了。你说说，看了几千分钟视频，几万条广告，最后愣是一毛钱都没赚到。哎呀，有这个时间精力啊，我就想跟这个李先生说，咱捡捡瓶子行不行啊？话说回来，很多老年人呢，其实他不清楚这个套路啊。此前呢，多地公安机关也通报，以看视频赚钱、浏览广告返利为诱饵的涉老网络乱象频发，部分平台呢暗藏恶意程序、诱导消费、隐私泄露等风险，甚至还可能存在非法推广、电信网络诈骗等问题。这个事儿啊，如果家里有老人的各位啊，还说什么看广告、看视频能赚钱的，大家一定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案例拿出来跟家里的老人好好说说啊，我们可不骗大家。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估计很多人啊，咱们都想不到，您随手扔掉的这烟盒，哎，在烟标收藏家眼里头啊，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烟标啊，就是香烟制品的商标，俗称就是烟盒，哎，是世界四大平面印刷收藏品之一啊。您像白毛女、金陵十二钗、梨园名角孟小冬，哎，都在这小小的烟标上边自有一番乾坤。目前啊，这烟标价格呢是只涨不跌，最贵的一枚烟标啊能卖出十几万。烟标市场啊升值空间是很大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讲述的是天津藏家于顺，哎，收藏烟标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5: 于顺从1970年开始收藏烟标，收藏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各种烟标近8万件，代表性藏品为民国时期的十支卡烟标和香烟。

0: 广告画，编有《天津烟标集》一书，入选了世界文化名人辞海，曾获得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作为天津本地的收藏家，于顺手中有不少天津珍贵的烟标，比如协和烟厂生产的55烟标，正昌烟厂生产的红旗双美女烟标。这两家烟厂都生产于清末时期，是天津最早的卷烟厂。在众多天津烟标中，55牌最具历史意义，因为它和伟大的诗人屈原有关系。屈原出使齐国时曾特意到天津一游，他在著名的《离骚》中写道：朝发任于天津兮，兮于至乎西极。作为全国知名的烟标活动家，于顺在烟标收藏界赫赫有名，每年一届的中国烟标文化节是最受全国烟标收藏家瞩目的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15届。从第9届开始，于顺便负责核实材料，考察申办地的人气以及文化氛围，主管中国烟标节申办工作。在常人眼中，印有不同图案的烟盒仅仅是吸烟者消费后扔掉的垃圾，并无任何价值。但是在烟标收藏家眼中，它们是令人爱不释手的珍宝。烟标是香烟和雪茄的外包装，图案五花八门，姹紫嫣红的花卉，风光秀丽的名胜古迹，气势磅礴的楼台殿阁，这些大千世界中的景色都能在巴掌大小的烟标上找到。不同的烟标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艺术和风土人情。在收藏界，烟标和邮票、钱币、火花并称为四大平面收藏。我国100年前才出现了机制卷烟，所以烟标收藏的历史并不长。虽然烟标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并非所有的烟标都能升值，收藏时要讲诀窍，捡漏更是一件考眼力的事儿。说到捡漏啊，烟标收藏家于顺笑称故事不少，不知从何讲起。但是谈到印象深刻的经历，4、5年前在北京收来的两个尼龙书包的烟标可是不能不提呀。那一天于顺店里的客人很少，他正在整理手中的藏品，一边整理一边说：这40-50年代的烟标可真难找啊，要是这些珍品能自己走进店里，那该多好，可省了大事儿了。他一边说一边嘲笑自己在做梦，这烟标要会走路，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就在这时候，耳边有人说话：请问哪位是老板？一个带有南方口音的女声响起，打断了于顺的思路。他沿着声音看，只见店内多了两位客人，是一对夫妻。男的60多岁，个子很高，头发花白，上身穿一件浅色的衬衫，下身是一条熨得笔直的西裤。女的大概60岁出头，看上去保养得不错，身穿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看得出来有染过的痕迹。
1: 哦，我就是，请问您二位是？
0: 于顺这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一边想可就一边走过去了。老太太开口就问：你这里收烟标不收啊？一边说着一边攥了攥自己手里的东西。于顺一听啊，收收啊，他嘴里边答着，眼睛可不离老太太的手。他发现这夫妻二人手里都提着东西， 两个一模一样的尼龙书包，是蓝色的，样式有些老，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装的什么。按照老太太刚才的问题，于顺这么一推测，这俩书包里装的应该全是烟标。这时候老太太就说话了，哎，你来看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这话音刚落，旁边这老先生已经把手里尼龙书包的东西全都倒在柜台上了。于顺这么一看，嚯，他心里边暗叫一声，这柜台上摆的全都是20世纪40-50年代的老烟标啊，五花八门，里边有几张还是自己一直想收藏的。粗略估计这批烟标当时价值3-4千元。纵观当前的烟标收藏市场，清末民初烟标的珍贵程度不容置疑，解放前后的烟标以及公私合营地方国营的烟标，几年前在市场上还能买得到，目前却也难遇到。近十年来，老烟标收藏越来越火，市场价格也以每3年翻一番向前发展。15元至40元的套标目前已涨到100元甚至上千元。抗美援朝标十几年中涨了几十倍，白毛女标也从300元涨到了6000元。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音标的故事。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于顺开口就问：“您打算卖多少钱呢？”老太太一听：“你开价吧。”其实于顺挺不愿意给客人送来的藏品开价，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给他人做嫁衣，曾经有不了解行情的客人来他店里卖烟标，他开价以后客人反而不卖了，出门以后就在他开价的基础上加些钱卖给了其他的藏家。以前吃过几次亏的于顺这次可学精了，轻易不给藏品率先开价。一看于顺不说话，在旁边这位老先生可有点沉不住气了，急忙说道：“我这一包的东西怎么也得值300块钱吧。”啪，一个响亮的巴掌拍在了老先生的背上，紧随其后的是老太太的斥责声：“什么300块钱？最起码也得500。我说老头子，你脑子昏了是不是？别在这儿乱说话，去一边待着去。”于顺一看，赶忙相劝：“大妈，您别数喽，您这老伴儿啊，我再仔细看看。”眼看这俩人要在屋子里吵起来，于顺边打圆场边把这东西翻了一遍，心里边感叹这位不懂行的老先生开出的价格实在是低得离谱。因为其中随便拿出一张烟标，那个价格已经就超过了300元，更不用说所有烟标加在一起的价格了。于顺煞有介事地看了半天，慢慢地把头抬起来：“行啊，500就500吧。您二位既然进了我的店，说明咱们有缘，就按大妈刚才说的价格成交。”遇见如此的大漏，于顺心里边都快美翻天了，但仍旧是喜怒不形于色，生怕两个人觉得卖便宜了反悔。买卖做成后，于顺对老夫妻的来历和烟标的来源都起了好奇心，和他们攀谈起来。原来这老太太是上海人，老先生是北京人，两个人一直住在北京，都曾在以前的年代读取过大学文凭。前阵子老太太的父亲突然病危，夫妻俩没能及时买到火车票回去，等回到上海时父亲已经去世。老太太的父亲生前是一名收藏家，家里头放着不少的瓷器钱币。老太太的弟弟妹妹说，家中收藏的瓷器钟表钱币已经变卖成现金为父亲治病，分文未剩。身为大女儿的老太太便带着父亲留下的两箱子书和烟标回到了北京，两人将喜欢的书留下，不喜欢的便卖作了废品。本来老太太打算将烟标也卖废品，但是儿女的提醒让他们意识到，或许烟标可以换来经济收入。看见旗开得胜，这老夫妻嘴上简直都乐开了花，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来时那么严肃了。 老太太还向于顺打听了当前市场上最热门的烟标种类。于顺低价买到了心仪的东西，便心情愉快地讲起了烟标的市场情况。他跟老太太说，历史题材的烟标是市场上最热的，比如印有孙中山、梅兰芳头像的大中山烟标、梅兰芳烟标，印有抗美援朝题材、毛主席语录题材等热门题材的烟标，题材好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万元以上。聊着聊着，于顺突然想起老太太进来时手里边拿着那尼龙书包还没打开呢，难怪刚才他问烟标的行情，感情是为了去别家卖，自己又给他人做了嫁衣。正想着，老太太把双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指着自己手里边的尼龙包说，您再看看这个。于顺把里边的东西全都倒在桌子上，同样是一摞烟标，虽说和前一批的年代差不多，但是品相非常好，而且里边有不少都是于顺一直在找的藏品，刚才谈到的历史标也在其中啊。那些苦苦寻觅的烟标真的自己走进了店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堆可比刚才那些高了好几个档次。既然老太太已经对烟标市场的行情略有了解，于顺也就实话实说了。那是当然，这些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那好东西自然值得起高价钱。老太太一脸笑容地说，刚才那笔生意你做得挺痛快，这批烟标我打算还卖给你，你开个价吧。于顺想了想，3000元。这次价格可比给老先生那批整整多了10倍。因为他知道第二批藏品绝对值这个价钱，里边有好几枚烟标，单价就值3000。看到自己的东西一下子卖了大价钱，老两口喜形于色的同时还想再多赚点儿，就把价格抬到了3500元。于顺生怕两个买卖都做不成，赶紧把第一批收藏的500元给了老夫妻，同时把藏品放到了柜子里，然后再和老夫妻谈第二批藏品的价格。由于第一批藏品卖得很顺利，老夫妻并没有咬住3500元不放，而是按照于顺的提议降了价钱。最后经过一番议价，第二批藏品以3300元成交，加上第一批的500元，那老夫妻一天共卖给于顺3800元的东西。拿到预想中的钱以后，老夫妻喜出望外地走了，商量着用这笔钱给家里添置一台新电视，而店里的于顺也喜气洋洋地开始把稀有的烟标挑出来放到自己的收藏家里。5年后，这两书包被贱卖的烟标市场价格已经翻了10倍。虽然在收藏界经常发生有关捡漏神奇故事，但是要想成为捡漏高手，独特的眼力和扎实过硬的收藏知识是必备的武器。虽然捡漏随时可能出现，但是收藏者还是应该抱着一颗平常心，如果急功近利只想捡漏，恐怕难有收获。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这收藏烟标，这里边的门道可是不少。 有什么收藏秘籍呢？哎，咱们如何辨别烟标价值的高低呢？下期啊，再跟您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7日18时5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2026年9月7日20时至9月8日20时，太谷区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杨义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8: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但是说到离别，我们还是会惧怕。而真正的放弃，都是悄无声息的深藏。两个人的分开，并没有为了遇见新的谁，只是有的时候是一种特殊的安排。偶尔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和你曾经的他在一起的所有事情？虽然有过高光时刻，但也挡不住彼此的不适合带来的无意拉扯。那段时间里，时间消耗了，智慧用光了，最后我们依旧没能走到一起。

说起数字情歌，你能想起范晓萱的歌曲之外会想起谁呢？没错，邰正宵，这是他最成功的创意。为什么呢？想想他的代表作就知道啦，999朵玫瑰、千纸鹤等等等等。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还有男子气，做的词呢凄美又

小但不断的提升，抛下过去开拓新的历程，不惧怕生命的短暂和艰深，哪怕曾经迷茫的人生只怕在原地逗留到清晨，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活出新生命，不只是生存生存生存。

曾经有人跟我说，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真正的离开不会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不会有。不是谁谁谁有多么坚强，也不是你或者我在耍酷，而是离开的双方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关系了。我不需要让你看到我的情绪，不需要你的任何安慰。很多事情假如我们无法控制，那便只能控制自己。 They call me N-T-T-I-C-K 自我介绍 F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日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的是初秋的节奏。秋天是怎样的？你感受到秋天的质感又是怎样的？

0: 转身离开。
1: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推出的一张名为《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天下雨了》。只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再回望过去的那些旧时光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的那些个遗憾。其实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出来，那些遗憾可能从来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刚好的那个时机。当时那个淋雨的少年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改写结局，只剩下了一份怎么说，从音乐当中能够传递出来的平和的回望。听完了周董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上他在很多年前为蔡依林带来的这一首。

这是蔡依林在今年重新编配翻唱的她自己的这样一首《布拉格广场》，怎么样？你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有好感，还是对于很多年前的那个旧版更有印象呢？我想这一版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松弛的 hip hop 的律动是很有感觉的，对吧？是。我们更多听得出来是成年人的那种笃定感在，而很多年之前的那个蔡依林是少女样的，是有很多青涩在的。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音乐真的很神奇，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唱他的同一首歌，就好像是完成了一场跟旧时光的那种隔空的对话。不知道初秋的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上一些真的能让自己开心欢喜起来的事情呢？初秋的节奏，我们来跟着慢慢走。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别人刚才这一首非常轻快和慵懒的节奏你喜欢吗？这是有着一种抑郁松弛感的歌哈，来自娜米卡的我不会说法语。在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一点德语跟法语来交织起来的，讲的是一个在异乡迷路的邂逅。有的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外文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哈？我是觉得语言是存在隔阂的，对，我们有时候更多吧是听不懂，但是情绪和眼神哎，依然是可以完成沟通的，是吗？在听歌在听音乐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播，我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音乐的那份情谊，总迷信语言的力量哈，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把我感受到的都要传递给你，把你想要说的都要通过我来表达好，才能够完成彼此的理解。可是你知道这世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共鸣，就是发生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很多时候我词不达意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当你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有被这样一段音乐感动到的时候。

耳边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万妮达的七溜八溜，就是带着这种福州方言，带着这种鲜活的市井烟火直接扑面而来。七溜八溜就是四处游走的意思，但我觉得也是兜兜转转的心系来处。每个人的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一块属于自己的故土呢？可能它也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某一段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日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欧流行的那种清冷的质感，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铺展开来了。人声和和声的这种交叠，把一段关系落幕之后的那种割裂感，就这样直白的跟你托出。刚才耳边的这一首名为《噩梦》的歌，来自瑞典的两位歌手 Darren Smith and Theo。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我们来在秋天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我们来听李娇妍的橙子。

音乐节奏，刚才的这首余娇妍的《橙子》，我实在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听完，因为这样带着 City Pop 跟轻 Disco 的质感的音乐是在这个季节极舒服的。我们可以踩着这样的节拍，就这样漫步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自家的小院儿，还是午后的街道，还是一个你喜欢的咖啡馆，总之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心动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是不是？对，我们允许自己停留在最舒服的那个时刻，允许自己和音乐好好的在一起，也是人生当中一种难得的浪漫，对吗？我经常在听音乐的时候就直接把自己给听进去了，我后来觉知其实这样可能也是一种需要调整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自主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些小心思小情绪，怎么样去感知周遭，怎么样去了解到你身处的这个环境之后，你还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被其他的外境所牵走，你自己先立住，然后所有的外境来的时候，你不能够动摇，都动摇不了你。王菲有一首歌 Let's Go Kart， 很轻盈，很舒展，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让我们一起拥抱音乐艺术，拥抱生活当中的纯粹快乐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害吧，就是周深奔赴超无限。提到周深，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独一无二的这个嗓音，可是我觉得比歌声更动人的是他这个人本身。他是很纯粹的，很乐观的一个人，而且对待音乐是极其的一丝不苟。我想这种认真的劲儿是伪装不出来的。少年时代的周深，我自己看哈，他手里拿到的并不是一个很顺遂的剧本，包括在变声期的时候啊，他自己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清亮的声线。后来在少年的校园当中，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被嘲讽被孤立的理由。所以整整初中阶段，我记得在有一次访谈当中，他都说自己是不敢当众开口唱歌的，而且尽量少说话。就是这样把对音乐的热爱悄悄藏起来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自己在深夜里面就是一首接一首的唱。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远赴乌克兰，遵从了家人的意愿去学医，语言不通，学业也很煎熬，可是心底依然放不下音乐，所以转去学美声。在这之后，其实他还遭遇过一些声带小结的日子，一度就要告别歌唱了。所以他也是经过了自我怀疑、自我对抗，熬过了很多很多漫长的低谷，包括在后来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跟别人一起来 PK 那种紧张。现在回过头来，哎，还真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间困顿、挣扎跟孤独的人哈。可是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他依然选择长成了一个温暖乐观的周深。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初秋的节奏啊。初秋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向内回望，也有更多向外奔赴的勇气，也希望在这样一些好听的音乐当中帮你接济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情绪。你可以接住风，接住音乐，也可以更好的安放住自己的内心。最后的这一支，薛凯琪《天之外》。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孙燕姿可能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吧。甚至连王菲在采访中都说过，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但我们的路线不同，不能这么说吧。我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儿。孙燕姿在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歌手这个行当，既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在孙燕姿之后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浅出，而一旦退役，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说实话，在这么多社交软件中，我还最喜欢的是微博。就像是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你可以随意的倾诉发泄自己的情绪，没有熟人知道自己的微博号，不用担心因为发了一条可能不太好的朋友圈导致议论纷纷。在评论问一句会变好吗，有很多陌生可爱的人会回答你说会的会的，一切都会变好的。

香港歌坛的颁奖典礼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参加不报数是拿不到奖的。但是黎明巅峰的时候，他宣布不在香港歌坛拿奖。1999年的叱咤乐坛颁奖典礼上，人没参加，歌迷会也没去，硬是靠现场观众投票拿了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男歌手，同年还拿了十大中文歌曲和四台联颁的大碟奖，足以见得当年黎明有多厉害。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香港歌坛的颁奖典礼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参加不报数是拿不到奖的。但是黎明巅峰的时候，他宣布不在香港歌坛拿奖。1999年的叱咤乐坛颁奖典礼上，人没参加，歌迷会也没去，硬是靠现场观众投票拿了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男歌手。同年还拿了十大中文歌曲和四台连班的大碟奖，足以见得当年黎明有多厉害。

其实大家都非常不喜欢自己的长辈们说一句话，你这年纪有什么好烦的，你这根本不算什么，等你长大再长大就懂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压力，这从来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哪怕我明白几十年后这些滔天巨浪都会变成软脚小猫咪，但也无法阻挡现在的我们为他冲动，为他伤心，为他掉眼泪。或者换一种说法，这就是每个人青春或是年轻的日子吧。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有自己的快乐，也有自己的寂寞，有万千心事不知如何诉说。所以啊，人生漫长，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度过吧。

静是一个很奇异的女子，一边在纽约搞现代艺术展，一边演着刘老根，可以穿着花袄唱流浪的燕子，也可以东京巴黎纽约走遍，一张专辑呈现一个异邦的风貌。他可不 low， 他的音乐才真叫看着土气实则洋气。当然现在东西连看着的土气也没有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去听听东京餐馆里的 China Girl， 那真的是绝世之作呀。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相信后来大家都会终于明白，行动、爱和受苦其实就是活着，但活要活得透明澄澈，并接受自己命运不过是由各色喜悦和热情造成的单一折射呀。

许哲佩的音乐总是借由宛如孩童般的眼睛来看着大人的世界，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不难找到如北欧童话、马戏团、精灵的元素作为词曲灵感的来源，并且是成功的在华语乐坛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作品风格，有灵气的思考配合冷静的外表，他也因此被封为冰月精灵。

无论多么美好的体验都会成为过去，无论多么深切的悲痛也会落在昨天，一如时光的流逝毫不留情。生命就像是一个疗伤的过程，我们受伤痊愈再受伤再痊愈，每一次的痊愈好像都是为了迎接下一次的受伤，或许总要彻彻底底的绝望一次，才能重新再活一次吧。

0: 王菲在演唱技巧上是与时俱进的，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触觉和天赋悟性巧妙地蕴藏于自然平淡之中。她在唱歌的时候讲究放松状态下演唱，不仅呼吸方法运用得很自然，而且断句时不露痕迹。在她演唱中，你可以找到很多演唱技巧的理想效果，比如真假换声点的模糊，共鸣与气声的融合等等。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王菲在演唱技巧上是与时俱进的，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触觉和天赋悟性巧妙地蕴藏于自然平淡之中。他在唱歌的时候讲究放松状态下演唱，不仅呼吸方法运用得很自然，而且断句时不露痕迹。在他演唱中，你可以找到很多演唱技巧的理想效果，比如真假换声点的模糊，共鸣与气声的融合等等。

庄心妍以独具标志性、俏皮活泼的甜美嗓音，为歌迷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活力、清爽的音乐风格。它不同于一般华语情歌走的伤感路线，庄心妍演绎的情歌更多了一份甜蜜和洒脱。

诗人辛波斯卡说过，一个人可以爬上山丘，屏住呼吸，却无法像玫瑰一样生出枝叶，长成树丛，因为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啊。所以，当我们每个人身上，要记住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绽放人生。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与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

0: 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型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 展现九十年来长征沿线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0: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1: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2: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胥的一个越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1: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3: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11: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4: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1: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夫人夏国安：
15: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 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

0: 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2: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当晚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袭击，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部署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财政管理、美丽山西建设、国企改革等工作。
2: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综述，共绘绿色低碳发展新图景。
1: 中央媒体关注山西，扛牢使命，书写能源革命新答卷。
2: 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1: 我省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4场记者见面会，四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奋力开创教育强省新局面主题与记者分享交流。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9月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传达贯彻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审议通过美丽山西建设155规划、山西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举措2026至2029年、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的鲜明导向，严格执行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内法规制度，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等，强化监督管理，优化考评机制，健全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认真履行当家理责任，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精准有效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有力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财政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美丽山西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结合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要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提高执法监管水平，强化要素保障和宣传引导，凝聚美丽山西建设强大合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省属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立足实体经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经营理和风险管控，更好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

0: 研判，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城市低洼地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全面做好应急准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4号到5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成功举办。论坛期间，国内外嘉宾围绕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加速绿色未来主题，分享前沿思想，展示最新成果，开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0: 在9月4号举行的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上，国内外嘉宾围绕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治理经验、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等发表演讲，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智慧和方案。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戴思泽。
2: 首先通过合作筑牢能源安全，提升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深化区域合作，构建多元化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呢，能够增强各国的经济韧性，维护区域能源市场的稳定。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珍说，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由之路。
3: 山西要立足能源保供大局，持续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培育壮大新能源、新装备、新业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的样板。
0: 本届论坛坚持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特色，举办主宾国论坛、国际地热论坛暨第七届地学国际研讨会、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国际论坛、投资中国山西外商投资企业圆桌论坛、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等五场国际会议，为促进全球能源治理经验互鉴共享与先进技术对接融合，搭建起交流合作平台。英国驻华大使魏磊。
4: 怎么从煤炭向新能源转型，我们可以分享经验，因为英国已经经历过这一转型过程，深知其中挑战重重，而山西的转型实践也堪称典范，这样意味着双方拥有大量互学互鉴的空间。
0: 本届论坛还举办了七场平行论坛和六场主题活动，嘉宾们围绕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煤与煤层气共采、电碳算协同发展、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多项合作协议顺利达成，汇聚起更多务实可行、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解决方案。在9月3号到6号举办的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上，400多家国内外能源领域重点企业带着各自的新品、新技术、新成果、新应用集中亮相。展会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一系列高规格专业化产业对接活动。印中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许再山。
5: 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印尼也正在协助转型。我们用的柴油发电的话，成本非常高吧，就考虑到山西这种非常成熟的新能源吧，把成本压缩下来，把山西这种很成熟的技术的资金设备的带出去的共同开发。
0: 自2016年以来，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已成功举办十届，日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低碳高端对话平台、成果发布平台和国际合作平台，也见证了山西能源革命从试点探索到纵深推进的发展历程，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发展促进会主席丹斯里廖中来。
6: 山西已经焕然一新了，它对整个能源转型方面呢，我看到取得很多的成果。我们也希望山西在这方面可以跟东盟的配合，用双边的优点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
0: 华为公司副总裁、油气矿山军团 CEO 蒋望成。
7: 油气矿山军团是把总部落地在龙城太原，也跟山西的头部企业有非常紧密的一些个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个实践更多的孵化、推广、复制到全国甚至全球。
8: 中央媒体关注山西。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圆满落下帷幕。这几天，人民日报、新华社、科技日报等中央媒体密集刊发报道，介绍近年来山西深化能源革命坚定

0: 有序转型的实践与成果。人民日报刊发《山西能源革命先行先试探路领跑》文章说，作为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山西坚决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先行先试探路跑，推动能源领域全方位系统性变革，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之路。文章聚焦企业转型、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机制改革、产业升级、市场建设等典型案例，着重从全球最快调峰技术破纪录、更好电力现货市场试验田、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成果丰硕、太原五速零碳机场项目打造样板、煤炭现货交易制度填补空白、山西焦煤构建供应链服务新范式等角度，展现山西能源革命的实践成效、创新经验、奋进路径。新华社以“十年磨一剑，探访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黑科技”为题，报道了今年太原论坛上亮相的前沿技术。文章介绍，中国移动打造的智能煤矿监管平台，通过井下 5G 专网，实现采煤机、运输系统等设备实时交互、协同控制，让技术人员在地面调度中心就能对井下工作人员一键群呼。太重集团研发的91米消防救援车有400公斤左右的荷载，壁架可直达30层楼高，是中国制造力量在特种装备领域的集中体现。曾经因煤而兴的大同，如今因科技而新生。MR 技术与算力的突破，让数字场景从曾经的简单模拟，跃升为足以承载真实文旅体验的沉浸式时空。文章说，近年来，山西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以算力驱动创新，以数字赋能传统，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浪潮中找准坐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转型之路。科技日报刊发“进字号成果丰硕，煤科学大有文章”，从太原论坛看山西能源科技创新。文章说，十年来，山西能源科技多点突破，局部领跑，助力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能源结构更绿色，产业链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演进。立足国家所需、自身所能，山西统筹推进能源领域高层级创新平台体系和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建成5家能源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布局建设省实验室3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80余家，实现能源领域主要科研方向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全覆盖。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7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深入太原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就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山西绿色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开展调研。张春霖先后来到中广核阳区风场、华润龙峰岭电厂、龙永泰阳区县岱渝镇光伏发电项目和太原理工大学科技成果展极地环境清洁能源实验室、地热开发实验室、员工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国网山西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等企业和单位，调研我省优化能源结构、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等工作情况，共商能源发展之际。张春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以促进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保障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省委部署的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以实干担当助力我省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 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紧扣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做强绿色能源加和绿电新优势，加强煤科学技术攻关，做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提高发电企业生产效率，完善储能设施，建设绿电园区，补强电网设施短板，增强电力综合消纳能力等重点课题，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助力山西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统筹安全稳定工业与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燃情三尽，直威聚力，职工网络达人山西行活动9月7号在太原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纯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2: 活动聚焦我省产业发展、非遗传承、红色文化、职工风采等内容，邀请全国优秀职工网络达人寻访古韵文脉，感悟科技创新活力，走进劳模工作室，感受非遗技艺传承创新，观摩工会服务阵地，立体呈现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讲好新时代山西劳动者故事。山西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梁进华：
3: 希望大家用有思想深度、有人文温度、富有政治拙见的金笔作，把山西大地上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展现出去、传播出去，引导广大职工和网民共建网上美好的精神家园。
2: 山西日报社社长张宇希望大家立足基层视角，善用青春语态，用心捕捉劳动之美、奋斗之美、三尽之美，推出更多有温度、有质感、有口碑的正能量作品。
4: 希望各位职工网络达人用心观察、用情创作，以基层视角讲好动故事，以青春语态传播工会声音，以鲜活作品展现山西风采。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网络达人将深入太原、晋中、阳泉、忻州等地开展实地采风创作，用鲜活生动的网络表达挖掘讲述山西各行各业劳动者拼搏奋进的一线故事。采访团网络达人代表侯佳一：
5: 我们把所见之光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身边的发展和化。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些平凡的光永远是时代里最亮的底色。
2: 启动仪式上还为35位优秀职工网络达人授牌，省总工会官方抖音账号尽心尽力同步上线。
0: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周方志，男，汉族，1974年3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樊伟强，男，汉族，1973年9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民营经济局党组书记、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王志东，男，汉族，1976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市委副书记。公示时间从2026年9月9日至2026年9月15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传真0351-4045211。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8日。
1: 9月8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4场记者见面会。来自我省教育战线的四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精神、奋力开创教育强省新局面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6: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目前我省共有各级各类教师48万多人，他们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学育人，用爱和责任陪伴学生成长，用创新和智慧点亮学生心灵，为我省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做出重要贡献。 见面会上，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带来了学生赠送的两本册子，一本相册其中的57张照片记录了他陪伴学生成长的57个瞬间，另一本是贴满感谢信的册子，孩子们用稚嫩的语言和图画表达着对老师的喜爱。
7: 其实当我们用真诚的爱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孩子的时候，孩子也会用纯真的方式回馈我们。这种幸福被藏在每一次被看见、被记住、被感动的瞬间，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6: 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团在2005年首开全省公办幼儿园集团化管理的先河。安慧霞说，20多年来，新华学前教育集团幼儿园数量从1所增加到9所，入园适龄儿童从300名增加到3000名，办好家门口的幼儿园的理念从来没有改变。
7: 2023年，教育部新时代名园长安慧霞工作室成立了，我们与省内外优秀的园长结成联盟，汇集27个省市，践行教育家精神，开展宣讲近100场，累计行程达15万公里，更好地为当地的孩子送去优质的教育资源。
6: 吕梁市临县临泉镇柏树沟9年制学校校长张杰，2009年以我省首批特岗教师的身份回到家乡，扎根乡村教育。2012年开学天，张杰所带的班级近一半学生没有返校，是他和妻子骑着借来的摩托车，看着手绘的路线图，背着干粮和水，挨村挨户进行家访，用了将近2周时间，最终让这些即将辍学的孩子回到课堂。
8: 教育是点燃希望的火种，而我们教育工作者就是守护这团火种，为孩子们引路的提灯人。未来我将继续踏踏实实地走在教育路上，用心陪伴每一名孩子慢慢成长。
6: 见面会上，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李粉霞穿着一件灰蓝色粗布日常授课工服，从机床边的一线教师到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高校黄大仁市教师团队带头人。20多年来，李粉霞始终坚持用技能成就梦想的理念。他说，为了打磨学生技艺，教学中学生们用的设备就是企业的真实生产设备，学生们练习的作品都是企业实际生产中的产品。
9: 我们谋定服务山西本土产业发展定位，致力于培养更多的工匠人才。近5年，我们学生毕业生就业落实率就稳定保持着96%以上，大批学子就业于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重点领域产业一线，为山西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技能人才力量。
6: 太原理工大学教授董宪书在矿业教学研一线从校近40年，把行业前沿和先进技术融进课堂，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建成了国家级一流课程，同时持续建设矿业数字化育人资源和平台，包括虚拟仿真中心、机器人基地、智慧矿业综合管控平台等，给课堂插上数字化的翅膀。
10: 我们把矿山的真问题带回学校，也把学校的真成果带回矿山。科技支撑了行业的发展，行业呢也反哺了人才培养，这呢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最后呢就汇聚成山西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0: 山西舞剧《万里茶道》9月8号到10号在北京27剧场上演，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这部舞剧以晋商故事为载体，为观众献万里茶道的壮阔沧桑，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11: 由吕梁市文化艺术中心临县道情研究中心创排的舞剧《万里茶道》，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讲述了主人公瞿弘毅带着乡亲走上万里运茶之路，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中俄边境恰克图完成交易的故事。作品有机融入京剧、山西民间舞、民歌等艺术元素，地域特色浓郁。主演高旭鹏。
12: 当那个开场白一响起的时候，我就被拽进那个剧场。它里面讲了四个字，一诺千金。我们山西非常讲究诚信，我们能够走出山西，带着我们山西的故事被大家看见，觉得这是无比荣耀的一件事情。
11: 整场剧目突破传统叙事模式，融合舞蹈、声乐、情景演绎、光影、舞美等多元艺术形式，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舞台通过场景动态切换、氛围感十足的灯光音效，还原大漠风沙、驼队远行、古道市集等经典场景，将400年前万里茶道的繁荣与艰险直观呈现。为把厚重的历史搬上舞台，主创团队多次深入祁县

0: 徐家大院、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票号旧址等地采风，编导刘晓燕。
1: 从采风到剧本一直在做调整打磨，打破了很多传统的东西，表达其实比较丰富。山西人骨子里本来就是淳朴、执着、坚强，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山西的文化吧。
0: 相较于常规历史剧目，万里茶道跳出单纯的故事复述，深度挖掘晋商文化内核。剧中不仅展示茶叶贸易的商贸历程，更着力诠释晋商诚信为本、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让观众读懂山西作为万里茶道核心始发地的历史与文化担当。这次进京演出将把这段历史放在更宏阔的舞台上予以呈现。吕梁市文化艺术中心主任、临县道情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马晓燕。
2: 希望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在舞台上充分展现山西文艺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讲好山西故事、中国故事，为全国观众呈现一台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舞台精品。
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在日前举办的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上，太钢共有15个项目荣获全国发明展览会项，其中金奖4项、银奖6项、铜奖5项。
5: 吕梁市梨石区梅干石生态治理试点项目近日顺利完成招标，正式进入建设筹备阶段。该项目总投资1.7亿元，依托天然废弃荒沟实施规范化生态回填处置，建成后可累计消纳梅干石440万吨。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由平陆县果业发展中心申报的平陆苹果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要求，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5: 中秋节临近，省零售商行业协会向全省月饼生产销售相关经营主体发出倡议，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共同维护月饼市场秩序，让中秋佳节回归团圆本真。
4: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阴天转多云，南部阴天，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梁南部、长治、晋城等地的局部以及临汾、运城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大同多云转晴，3度到20度；朔州多云转晴，4度到18度；新州阴转多云，6度到18度；晋中小雨转阴，7度到17度；阳泉小雨转阴，7度到18度；吕梁小雨转阴，9度到14度；长治小雨转阴，9度到12度；晋城小雨，10度到13度；临汾中转阴，12度到15度；运城中雨转小雨，12度到1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6度到16度。
5: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冯源，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赵美娟、刘卓，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为什么西安发展越迅猛越要保住煤炭？为什么火电不发电也能轻轻松松躺着赚钱？充电桩、铸造厂、吞电巨兽，为什么关键时候还能拯救电荒？炭火电如何从能源脊梁变成调峰基石？从煤炭大省到能源强省，这仗山西必须打。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本期播出，从煤炭大省到能源强省，这仗山西必须打。
3: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里，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成了核心热词，更还有多能并举、有序替代，这些字眼似乎正在毫不掩饰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能源版图正在一路向绿。对地下的黑金挥手作别，从今往后我们要驾驭的是天上的风和光。黄土高原上，这片曾点亮全国一半灯、烧热华北一半炕的土地，如今站在了能源变革的十字路口，用一次公开发声，为中国能源转型的宏大图景写下了关键注脚。能源转型绝非二元对立，煤电与新能源缺一不可。因为以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风大了太阳足了，发电量就暴涨，没风阴天发电量就骤降，而电网要稳定运行，不能接受这种忽高忽低，煤电机组就要随时补位，用电高峰时满负荷运转，新能源发力时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区林业局设施栽培稳品质，攀枣成熟丰收忙。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审计局调研并座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太谷区设施温室大棚攀枣陆续进入转色成熟期，颗颗果实初挂红晕。面对今年雨水偏多的不利天气，区林业局依托设施栽培技术体系，指导枣农科学管控，全区攀枣迎来丰产丰收。
1: 在范村镇西渠河村种植户贾丽的攀枣种植大棚内，翠绿的枣树枝繁叶茂，串串攀枣缀满枝头，果面泛着片片红晕，伸手可摘，脆香诱人。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抢先品尝这份秋日甜蜜。
2: 今天过来采摘这盘枣来了啊，个头均匀，又大又甜又好吃啊，太甜的。
1: 攀枣作为冬枣优质改良品种，果形扁圆似蟠桃，兼具皮薄核小、脆甜多汁、无渣爽口的特点。经过棚内长期温差积糖，攀枣含糖量远超普通冬枣，口感出众，市场认可度高，是广受青睐的高端特色果品。
2: 我是从去年开始种这个枣，今年是它的第二年。我引进这个品种呢，是通过咱们太谷林业局的技术推广引进的，也是根据太谷林业局它提供的所有规范流程来操作的。从它的挂果率来说，今年可以说是丰产的一年，相当不错。三个棚的话可以达到4000多斤。这个枣我现在零售价在20元，所有吃过的顾客都会跟我回购，它的那个复购率还是相当好的。
1: 相较于露天种植，温室设施攀枣对管护技术要求极高，棚内温湿度、光照、水肥稍有偏差，就容易出现裂果、果小、品质下降等问题。为持续推动干果经济林产业体质增效，采两太谷红枣特色产业品牌，区林业局深耕设施栽培技术，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1:1精准技术帮扶，通过精细化管护指导，持续提升红枣产业品质与产业层次。
3: 今年我区气候雨水较多，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下沉到农户攀枣棚内，针对棚内湿度高、温度高，容易造成枣果开裂，我们指导农户使用滴灌、微喷等灌溉设施，极大地减少了裂果对于设施攀枣栽培的影响。目前总体情况良好，现已进入采收期，亩产可达2500斤，商品果可达1500斤，亩产值30000余元。
1: 下一步，区林业局将持续扩大设施林果栽培覆盖面，全域推广微喷、滴灌节水技术，完善防雨护果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展林果技术培训，持续提升农户精细化管护水平，稳住果品品质，做大特色产业，让设施攀枣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0: 9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区审计局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省市部署要求和区委审计委员会工作安排，紧扣全区改革发展大局，强化审计监督，真正做到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1: 会上。区审计局就上级审计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年度审计工作推进及2027年工作谋划等情况做了汇报。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依托审计职能强化财政资金监管、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益，以及扎实推进国资国企巡查整改、防范化解国有资产运营风险等做了交流发言。张向明对区审计局近年来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要聚焦发展大局，高质量开展审计监督，要推进审计全覆盖，聚焦重点项目建设、重大政策落实、国资国企改革转型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规范权力运行等重点领域， 坚持应审尽审，反审必严，不断拓宽监督广度，挖掘监督深度，切实消除监督盲区死角，着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要紧扣国家、省市审计规划以及两重两新等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区委一加十加四整体工作部署，科学制定审计工作五年规划，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查改并重，坐实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要牢固树立整改不力是失职，不抓整改是渎职的工作理念，建立健全问题整改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整改工作月度汇报制度，强化工作衔接，不断压实被审计单位主体责任、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和审计机关督查责任，动态跟踪整改进度，逐项对照消耗，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拖延整改等问题。要持续深化与计审、巡审协同联动机制，畅通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成果共享共用监督链条，形成衔接顺畅、权威高效的综合监督格局。要深化成果运用，推动审计整改与制度完善、治理提升深度融合，从一个问题到一类问题再到一个领域，把具体问题整改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更好发挥审计治疾病、防卫病作用，推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锻造过硬队伍，筑牢审计事业人才根基。要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创新工作，持续巩固深化和拓展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成果，进一步强化审计铁军政治历练、业务培训和实践锻炼力度。要探索建立审计专业人才库，通过分类建库、精准定位，实现对全区审计力量科学布局与精准配置。要始终绷紧纪律之弦，严格执行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和八不准工作纪律，做到依法审计、廉洁审计，为全区审计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眼下正值大葱田监管户的关键期，回马村通过机械化提品质、干部跑腿拓销路、抓特色促振兴，全力推动特色大葱产业提质增效。
4: 金秋时节，走进回马村的田间地头，连片的葱田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伴随着农机轰鸣，开沟培土一气呵成。据农户介绍，机械化作业不仅能有效疏松沙质土壤，还能显著

0: 长葱白，减少葱叶光照，促进葱白充分生长，为霜降时节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抢抓农时开展管护的同时，回马村两委干部主动作为，积极为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目前全村种植面积已超20亩，预计亩产可达13000斤左右。下一步，回马村将持续做好大村的后续管护工作，不断推动农产品向规模化、品质化迈进，让特色大葱真正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
1: 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号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汪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8日17时38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太谷区杨邑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6: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5: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6: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5: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7: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